0: 早高峰，要轻松，微笑出发，目标早点到。
1: 嗨
0: 嗨，
1: 微笑，
0: 微笑，
1: 早点到，
0: 早点到。
2: 嗨，微笑，
3: 早点到。
4: 给你网罗奇闻异事，顺带长知识，听稀奇，挺稀奇。
5: 大家好，我是柯晨博士，欢迎来到听稀奇。本节目内容来自网络资料整理，会有部分未经科学证实内容，请科学对待，快乐收听。本期节目内容来源于科普中国，接下来和柯晨博士一同探索这个多彩的世界吧。很多人可能都会到海边去旅游，赶赶海，吹吹海风。在沙滩上遛弯捡贝壳的时候，有网友就发现了一个特别神奇的现象，有的贝壳自带小孔，这是怎么回事呢？有人说是不是天然长的，有人猜可能是谁的贝壳项链断了留下来的残骸，更是有人大开脑洞，该不会是海边人民怕游客赶海没有收获，特意提前埋的彩蛋吧？不不，真相远比你想象的更刺激更有趣。这个孔其实是一场海洋猎杀留下的。一说到海洋猎杀，很多人第一反应都是虎鲸鲨鱼之类的，但俗话说，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海洋生态系统里面的生存博弈从来不止于顶级掠食者的巅峰对决。比方说，你能想象得到吗？看起来圆滚滚甚至有点呆萌的玉螺家族竟然是贝类杀手。玉螺科隶属于腹足纲玉属螺目，为海洋软体动物类群，化石记录最早可追溯至三叠纪晚期至侏罗纪早期。玉螺的分布很广，从热带到寒带，从潮间带浅海到上千米深的海底都能够找到它们。不同地方的玉螺壳颜色还不一样，温带地区的大多是白色，热带地区的色彩会更加丰富一些。不过大多数玉螺还是生活在潮间带和浅海的沙泥沙或者软泥里，退潮之后它们会在沙滩上活动，或者用发达的足部挖开泥沙钻进去生活。赶海视频里面著名的卧沙猫眼螺就是玉螺科的成员扁玉螺，也是我们餐桌上最常见的玉螺种类之一。玉螺是典型的掠食性贝类，非常喜欢吃双壳贝类，比如蛤蜊、蛏子、牡蛎等等。玉螺平时埋在沙里面，只靠露出的触角来感知周围的水流和猎物的气味，一旦发现目标，它们就会悄悄靠近，然后用自己巨大肥厚的腹足把猎物牢牢包裹住，让对方没有办法逃跑。控制住猎物之后，玉螺就要开始对食材进行预处理了。玉螺的吻部腹面有穿孔线，能够分泌一种强酸性物质，慢慢腐蚀软化贝壳表面。整个过程可能要持续几个小时甚至一两天的时间。玉螺一边软化贝壳表面，一边还会用齿舌刮掉软化之后的碎屑。齿舌是软体动物特有的器官，有点像舌头，但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细小牙齿，排列的像一把锉刀。玉螺的齿舌尤其坚硬，堪比砂纸。酸蚀软化和齿舌刮除交替反复进行，逐渐就在贝壳表面形成了穿孔。作为资深美食大师，玉螺在钻孔位置上的选择也是相当的有心得，它们可以精准地找到贝壳最薄最容易钻透的地方。玉螺通常会选择贝壳的最膨大区域，或者是相对平坦且厚度适中的位置来钻孔，这样既便于腹足固定猎物，又能平衡钻孔时间和能耗。磨出来的孔

外口大内口小，直径大多在1到3毫米，完美的适配它的吻。最后孔钻透了，玉螺就伸出吻注入消化液，将壳里面的软组织液化，让猎物失去挣扎和闭壳的能力。猎物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死亡并解体，玉螺再将海鲜浓汤吸入，等到猎物被吸空，这个带孔的空壳就成了这场猎杀的天然物证。不过也不是所有螺壳上的孔都是玉螺干的，玉螺的作品一般会有几个明显特征，形状是绝对的正圆形，边缘光滑齐整，没有毛刺，直径1到3毫米，和玉螺的吻大小匹配，外口大内口小，侧面来看像一个倾斜的小喇叭，孔洞多在贝壳的薄弱处，比如蛤蜊的壳顶附近，海螺的侧面，不会出现在贝壳的边缘。除了玉螺，同为肉食性螺类的古螺也会在贝壳上面留下痕迹，但它是用吻直接撬开贝类的壳，或者在壳上咬出一个不规则的缺口，而不是圆形的孔。掠食性的钻孔海绵则会附着在螺壳上，分泌酸性物质腐蚀贝壳，形成密集的细小凹坑或者隧道，跟被虫子蛀过一样。有人可能还会好奇，为什么有的贝壳上有多个小孔？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贝类曾经多次遭遇玉螺的攻击，都侥幸逃脱了。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前一个玉螺把贝壳吃完了，后一个玉螺没有发现，又勤勤恳恳地打了一个孔，结果白打了。现在你到海边去玩，就可以想起这个贝壳小孔的故事了。海边的游玩虽然快乐，但是呢也暗藏了一些风险。在赶海的时候，这些螺不要去捡它，记住三不原则：不捡彩色艳丽的，不碰壳口带尖刺的，不吃来路不明的野生海螺贝类。像部分枝纹螺、玉螺都具有很强毒性，尤其是玉螺含有强效神经毒素，一旦不慎被刺伤，可能会引发肌肉麻痹、呼吸困难，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危及生命。而枝纹螺含有致命河豚毒素，高温蒸煮也无法破坏。另外，大家在沙滩上的时候尽量的穿鞋，进入到礁石区域千万不要光着脚。礁石区的牡蛎壳、藤壶和碎贝壳边缘都是比较锋利的，很容易割伤脚步。松软的沙滩底下还可能暗藏碎玻璃、易拉罐残片或者是尖锐的碎石，存在划伤的隐患。再加上海水和礁石上的微生物丰富，一旦受伤，伤口很容易发炎感染。因此在海边游玩的时候，务必穿好鞋子，不要光着脚。好了，各位，今天的听稀奇就听到这里，我是柯晨博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0: 上车就听九七二。
1: 准备好了吗 ？OK， let's go。
0: 让你微笑早点到。早间资讯，打开全新一天。
2: 这里是微笑早点到。
3: 微笑早点到，我们一起逐梦，愿每一步都奔赴在热爱里。
4: 生活嘛，酸甜苦辣都要尝一点嘛，但是办法总比问题多嘛。
5: 我最烦的就是切菜、备菜、炒菜，但是呢，我有微笑早点到，我每天都来听的。
6: 什么时候才能脱单？什么时候才能暴富？
0: 三言两语点出生活滋味。
3: 微笑早点到，以爱为底色，做有温度的人。愿我们每一刻都心存希望，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0: 微笑早点到，早点到，早点到，
3: 保持热爱，
0: 始终如一。
7: Hello， 各位好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微笑早点到节目当中来。调频九七二贵州旅游广播，早上八点到十点的微笑早点到，林健陪伴大家共同出行，一起快乐出发了。好了，那此时此刻我们的微信平台呢也是开通着的啊，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平台一起热闹起来，交流交流，互动一下，在微信平台还可以发路况、点播歌曲。微信呢就是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大家伙呢可以来搜索搜索九七二玩在一起啊，在微信的公众号里面，您可以搜索一下九七二玩在一起，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了。好了，那此刻呢先来和大家看一下路面上的交通通行状态。今天。这个花溪大道在皂角井往这个出城方向走啊，是车辆缓行的，这是在花溪大道从皂角井往四方河这个方向是交通拥堵，车辆缓行的，大家注意此路段的通行信息啊，这是在花溪大道上面的一条路况提示。好，我们再来看到其他路况，西二环的杨家山隧道目前呢往苗圃隧道出城向是车辆缓行的，这在杨家山隧道往苗圃隧道出城方向目前的话是缓行的一个通行状态。好嘞，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这个都司高架这一边，就是在省一后门啊，省一后门往这个万东桥都司高架方向，目前这一段的话是车辆缓行的，大家伙留意此路段的通行信息。中环路东段的登高云山森林公园往新天立交方向，目前车流量大，存在车多车辆滞缓的这么一个通行情况。好，还有呢就是市北路目前的话是双向有车辆排队的啊，今天的这个路况那是比昨天好太多了哈，这个通行压力没有那么严重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又有这个听众朋友呢发来路况信息，也是提到这个万东桥这一边，在省一后门经过万东桥往都司高架方向，目前的话是车辆缓行的，反方向呢在都司高架往这个太祥国际也是车辆缓行的啊，在都司高架桥往太祥国际方向啊也是车多车辆缓行的这么一个交通通行状态。另外呢是紫林庵往喷水池方向走的话稍稍有一些车辆排队啊。好嘞，接下来呢就和朋友们一起来看到天气方面的信息，进入到我有新气象。
0: 不管晴空万里还是暴风骤雨，我关心天气更关心你。
8: 微笑早点到，我有新气象。
7: 我们来看到这未来几天的一个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的话还是会有一些这个地方出现阵雨呀或者是雷雨，比方说在咱们省的中南部地区还可能会有这个中到大雨，包括铜仁市南部、黔南州中南部、黔东南州大部、黔西南州中东部、六盘水市南部、安顺市南部等地啊，这些地方的话雨量呢可能会大一些，要注意小心防范。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的这个时间段，省的中南部地区
9: 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局地有大到暴雨，其他地区的话是多云有分散阵雨。明天晚上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中到大雨。有的地方这两天的话还是被雨覆盖着的，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下大雨的地方要注意防范。好的，我们来看到具体的预报，这是全省各主要城市在今天的一个天气。贵阳呢，今天是多云转阵雨，所以呢，出门的话还是要带上雨具的啊。26到17度，遵义阴天，26到19度，安顺多云转雷雨，25到16度，都匀暴雨转大雨，24到18度，凯里中雨，28到20度。同仁小雨转阴，25到19度，毕节多云，22到15度，水城阵雨，24到14度，兴义阵雨，28到17度。好的，我们再来看到气象预警，镇宁县气象台发的是雷电的黄色预警，预计未来6小时内，在镇宁县的白马湖、马场、良田、扁担山、木易、江龙、本寨、沙子、六马会有这个雷电活动，局地可能伴有冰雹、短时强降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小心防范。好，都匀这一边刚才也提到了啊，有暴雨的一个情况啊，现在都匀市气象台已经是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了啊，都匀市。

气象台发布的是暴雨的黄色预警，预计未来六小时在都匀市的莫冲镇、归兰水族乡等等地方降雨量会达50毫米以上，并将持续，要注意小心防范。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锦屏县气象台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预计未来六小时在锦屏县的固本、河口、启蒙、燕洞、平丘、三江、茅坪、新化、偶里、龙里等大部分乡镇会出现雷雨天气，雷雨当中可能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小心防范。凯里市气象台也是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预计未来六小时在凯里市的下司、周西、白武、鸭塘、湾西、开怀等镇街道降雨量会达50毫米以上，要注意小心的防范。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红灯停一停，场。

0: 出好心情，红灯唱，三二一 ，baby go。
1: Hello， 各位好朋友们，欢迎继续回到微笑早点到节目当中，调频972贵州旅游广播。谢谢我们的晨曦啊，也是发来路况提醒大家，在花溪大道皂角井往四方河出城方向的话，目前呢是车辆混行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啊。这是在花溪大道从皂角井往四方河出城方向，目前这段的交通是车流量大，存在车多车辆混行的一个情况。谢谢我们的晨曦带来的交通提示啊。另外呢，还是杨家山隧道这边，杨家山隧道往五里冲苗圃隧道出城方向也是车多车辆混行的通行状态。好嘞，再来看到最新收到的气象预警，剑河县气象台发的是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六小时在剑河县的岑松、南邵、南家、南宁等等一些乡镇会出现雷雨天气，雷雨当中可能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小心防范。好，再来看到的是天柱县气象台发布雷电的黄色预警，预计未来六小时在天柱县的石洞、高酿、岔处、凤城、邦洞、社学、平地、园口等等乡镇街道会出现雷雨天气，雷雨当中伴有短时的强降雨的天气过程，要注意小心防范一下了。好的，来到我们的半点红灯唱，今天呢和大家来听到的是王菲的这首歌曲《再见萤火虫》。
0: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红灯唱，三二一 ，baby。

0: 温馨提示，温馨提示，即将播出的微笑早点到节目可能会引起各位的极度舒适，最好保存下来重复收听，引发的额外思考与本节目无关，我们说的仅仅是字面上的意思。
1: 微笑早点到，让你路上更逍遥，让你生活更美好。

0: 好嘞，欢迎继续回到微笑早点到。接下来呢，来刷一下新闻，进入到我刷你听。
1: 啊、我好早了，争分夺秒的早高峰，刷不到新闻哦。这放肆，开车手也腾不出来刷新闻了吗？
2: 不是吧？
3: 哎哎哎，谁说的？972微笑早点到帮你刷新闻啊？不、哦，你呀、啊，听就得了。
4: 刷新新闻资讯，争做时事先锋，我刷你听，精彩瞬间不错过。
0: 好的，进入到我刷你听的环节，来刷到国内方面的消息。5月17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总台体育青少节目中心党委书记吕涛现场致辞表示，几十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球迷通过总台转播见证足球荣光，构筑起世界杯在中国扎根生长的情感根基。上两届世界杯期间，总台全媒体传播触达超过了608亿人次，即将到来的美加墨世界杯，总台 CCTV5 将会全程直播92场精彩对决， CCTV5 加同步并机播出小组赛末轮12场关键赛事。奥林匹克频道、央视频、央视体育、央视新闻客户端全天候联动跟进，构建起大屏小屏全覆盖全场景的立体传播矩阵。总台将倾力打造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内容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同时将深度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打破观赛边界，重塑体验格局，以主场的底气、共生的聚气、破界的锐气，开拓价值蓝海。近日，记者从平路运河集团了解，平路运河枢纽工程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枢纽

扭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当天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施工团队进行最后一扇船闸闸门与液压起闭机的连接作业。随着吊车将连接轴插入孔位，船闸闸门与液压起闭机完成了连接，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金属结构安装全部完成。截至今年第一季度，北京市已累计培育超1.9万家创新型中小企业，超1.3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214家小巨人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已实现3万3破万，即企业数量破万家，营收规模破万亿元，总市值破万亿元，成为推动首都加快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有力支撑。因为谐音“我爱你”而备受新人青睐的520521即将来临。记者从山东省民政厅了解，目前已经有超过1.2万对新人预约在5月20号、5月21号在山东登记结婚，热度持续攀升。想在山东登记结婚的新人可以通过爱山东 APP、 山东省政务服务网和山东省民政厅网站来进行线上预约。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的活动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国家文物局在开幕式上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到7188家。昨天，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发布《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稳步迈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最新的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北斗终端产品总销量超过每套4.1亿台，具有北斗功能的各类型的终端产品社会总保有量超过了22亿台套。以上是这个时段所带来的我刷你听国内方面的消息。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2: 请问你要什么样的音乐早点呢？这里有热门 BGM 爆款金曲、怀旧老歌、治愈情歌、清新甜歌、古风潮歌、鬼畜神曲、狂野节奏。Cool. 总之，让你一键 get， 一秒上头。请问你要点？
0: 我要全部的音乐早点。

0: time, weather, and
1: highways.
2: Okay, so. 欢迎来到川外七二特征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3: 当你进入这里，就是来到了早高峰的另一个世界。节奏，段子。
4: 我有三大爱好，胆大的说说。
3: 奇闻，
5: 就和大家说说八六版《西游记》白龙马的秘闻。
3: 资讯，
6: 作为北京冬奥会
3: 互动。看大山。
7: 你这个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不站起来？
8: 早高峰，要轻松，微笑出发，目标早点到。
3: 嗨
8: 嗨，
3: 微笑
8: 微笑，
3: 早点到，
8: 早点到。
9: 嗨，微笑
10: 早点到。
3: 新闻每天有，这里是脱口，聊天南地北的 news
11: 啊，真香，
3: 还给整的挺有意思，
12: 好嗨啊！
8: 街头巷议，闲话家常，从衣食住行到家国天下，早高峰的路上，我们一路 talk news， 脱口 news。
3: 好嘞，朋友们，进入到我们的 Talk News 的环节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说说新闻。今天的话题，今天的新闻要说的是这个票根优惠啊。其实咱们贵州都已经是早就推出了这样的一些优惠了。你看，拿着演出门票兑换周边礼品，凭这个高铁票、机票可以享受的是景点门票的优惠，购买体育赛事门票、住酒店的话，还有一些折扣等等等等。小小的一张票根成了游玩当中的优惠通行证，如今越来越多的地方把票根就玩出了新的花样，不仅让游客可以享受到实实在在优惠，更为旅程增添了仪式感。在今年五一假期啊，很多地方推出凭票根优惠这么一个活动，成为助推消费的新引擎。最近的话，这个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发布的一项1001名受访者参与的调查来看，如果地方推出凭票根享优惠的话，89.3%的受访者非常乐意的去游玩，90.4%的受访者期待更多的地方推出凭票根享优惠的活动。那么在做旅游攻略的时候呢，有一个游客，他呢是广东的95后李阳青和他的朋友们，在做旅游攻略的时候啊，他们呢就看到了咱们贵州推出了票根联动优惠活动，就是购买演出活动景区门票就可以凭这个票根啊来领取优惠券，在合作的酒店、餐饮店、加油站等等可以享受到折扣优惠。那么在今年的五一假期，广东的这个95后李阳青和他的朋友们就自驾来到了贵州游玩，凭借票根优惠，我们先在加油站享受到了8折的加油优惠，省了几十块钱，在预订酒店的时候呢又减免了70块钱，这两项加起来省下了100多。李阳青说，整个流程的话都可以通过小程序一码游贵州来。

完成。在小程序里面，在今年五一假期的时候呢，九五后的彭燕和朋友们到广州去玩。那么在游玩的过程当中啊，彭燕的话在社交平台就刷到了广州咖啡文化季的帖子，然后啊就和朋友前往天河体育中心打卡。他说，我算是一个咖啡爱好者，在网上就看到现场有许多的咖啡店的展出，售卖不同风味的咖啡，就很想去品尝一下。他介绍说，那么进到现场之后呢，需要买一张8块钱的门票，凭这个门票的票根，哎，就可以来领取优惠券了。那么优惠券的话是满60减5元，我和朋友呢是买了2杯，达到了满减的标准，就享受到了这样的一次福利啊。另外的话，现场还有138元5杯的套票，更加适合想品味多种咖啡或者是多人结伴的朋友。可以说很多的地方推行票根联动的优惠，那么通过票根联动来多元场景吸引更多的游客来玩。调查来看的话，68.7%的受访者会在旅行之前搜索当地是否有票根享优惠的活动。那如果说当地推出了凭票根享优惠活动的话，89.3%的受访者会更加乐意去当地游玩。进一步的分析发现，00后受访者乐意去游玩的比例是更高的，为93%。所以呢，从所在地来看的话，一线城市的受访者表示乐意的比例也更高，是92%。你看，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江苏无锡的90后宋楠，他呢是看了一场苏超比赛，在中签苏州赛区门票之后，他发现，哎，这个门票还带福利的，可以凭这个票根免费的去游玩景区。于是呢，他开车到了常熟的沙家浜，虞山上湖旅游区，欣赏了珊瑚红光。那么游玩了景区以后呢，他到了体育馆，还看了足球比赛，现场的氛围啊特别的好，一天下来的话，让他感觉不虚此行。票根联动活动帮我们呢是省去了一部分的费用，是实实在在的优惠。李阳青觉得，假期出去玩，性价比啊都是大家会考虑的因素。如果说地方推出一系列的优惠活动，让旅程既省钱又好玩，大家呢会更加乐意前去游玩。另外，李阳青觉得跟着票根去打卡的话，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体验，可能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风景。那么去沙家浜虞山上湖旅游区游玩的话，本来呢不是在我的行程里面的，但是呢正好看到了有优惠的活动，才临时决定去玩的，算是一个意外之喜。宋楠他就觉得，现在啊各类体育赛事特别的火，也深受大家喜爱，把赛事门票和游玩景区逛街消费结合起来，会让这个旅程更加的有趣味。大家出去玩都希望可以玩得更加的深入，通过优惠活动把很多的场景串联起来，能让大家玩得更畅快，也会增进对这座城市的一个了解。现居北京的00后陈诚啊，他的话是有集纳票根的习惯，电影票、演唱会、景区等等门票他都会收集起来来做纪念。他觉得票根本身就带有打卡分享的属性，是我来过的证明。票根联活动啊，这个票根联动这个活动就放大了打卡的属性，让大家更加乐意分享出来，既满足了大家的分享欲，也在无形当中为当地做了宣传。那么这个票根联动的活动对大家有哪些吸引力呢？根据这个调查看到一个数据，节省旅行开支排在第一位，获选率62.2%。另外50.1%的受访者认为拓宽了消费场景，44.3%的受访者认为能够成为为旅行来增添仪式感，38.6%的受访者表示适合打卡分享，满足社交的需求。那么另外其他还有包括什么呢？能够深度游玩当地占33.6%，能支持喜欢的品牌或商家25.7%，可以享受额外权益，比方说积分、会员福利等等，占了25.7%。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 Talk News 的全部内容。稍后呢，欢迎继续来到微笑早点到的节目当中。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0: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山地、梯田、人文、美食，绘制专属于贵州的声音地图。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声音地图。打开声音地图，今天给您定位到的是测横县微旁村。微旁村是全国文明村、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省级历史文化名村，一个拥有600多年历史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目前仍保留着洪武年间的布依屯普文化，村落保存完好，古色古香。这里气候独特，风光旖旎，年平均气温

0: 2024年微庞村入选贵州第六批全省乡村旅游重点村。声音地图，感谢收听。
1: 你好，欢迎光临微笑早点到，请问你要什么样的音乐早点呢？这里有热门 BGM 爆款金曲、怀旧老歌、治愈情歌、清新甜歌、古风潮歌、鬼畜神曲、狂野节奏， cool. 总之让你一键 get， 一秒上头。请问你要点？
2: 我要
3: 全部的音乐早点。

0: 好的，在歌声当中，我们来看到气象预警，黎平县气象台发布的是暴雨的黄色预警，预计未来6小时，在黎平县的孟堰、敖市、九朝、地平、龙娥、中朝等乡镇，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且将持续，要注意防范。
1: 太多的人都并不是和最深爱。

0: 作为一个早高峰车手，你面对的是一天中流量的最高峰，大家都在全力以赴，怎么战胜对手？
1: 就是拒绝 emo， 拥有微笑。别人用微笑晒泪水，你用微笑画眼线。
0: 认真过好每一个弯道，这是驾驶的技术，这是驾驶的艺术。
1: 别人耍小聪明赢得了100米，赢不了100公里，
0: 而你气定神闲的微笑到最后。
1: 微笑早点到，
0: 我们各自努力，
1: 各自努力，
0: 顶峰相见，
1: 顶峰相见。

0: 早高峰刷不到新闻哦，执法室开车手也腾不出来刷新闻了吗？
1: 不是吧？
2: 哎哎哎，谁说的？972微笑早点到帮你刷新闻啊！不、哦，你呀、啊，听就得了。
3: 刷新新闻资讯，争做时事先锋，我刷你听，精彩瞬间不错过。
4: 好的，进入到我刷你听的环节，来刷到省内方面的消息。近日，百度智能云与贵州广电网络传媒集团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文化加科技战略，重点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大模型应用研发、智算中心建设、数据标注基地运营、未来电视场景创新、数字化视听服务升级等领域深化合作，共同打造大视听 AI 产业生态。贵州广电网络传媒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樊俊、百度集团副总裁石清华等双方代表出席签约仪式。长期以来，广电行业面临海量媒资数据的标注成本高、效率低、质量参差不齐等难题。随着 AI 技术的飞速发展，对高质量标注数据集的需求呈爆发式增长。如何利用 AI 技术构建规模化、标准化的数据标注能力，正是这一次合作的核心。为攻克行业难题，百度智能云与贵州广电网络传媒集团将整合各自在 AI 技术、标注平台以及广电场景上的优势，联手打造数据标注基地，建设涵盖数据标注平台、数据清洗与预处理工具、高性能服务器及网络安全设施等内容，逐步构建超千人规模的标注业务团队。双方将共同整合媒资语料资源，组建联合团队推进项目交付，通过技术能力与本地化运营的协同，为后续共建行业高质量数据集以及行业大模型奠定基础。这次的合作还创新了商业模式，百度智能云与贵州广电网络传媒集团将探索基于技术赋能加本地运营的协作机制，确保技术能力的有序转移和业务的持续落地。对于广电行业而言，百度智能云与贵州广电网络传媒集团的此次携手，树立了 AI 加数据标注的转型范本。它证明了 AI 技术可以精准解决媒资语料标注的规模化瓶颈，为全行业提供了技术赋能、本地运营、标准共建的可复制路径，有力推动广电行业从资源积累向智能驱动的深层变革。双方还将在人才培训基地、国产化智算、公有云服务、数据可信空间、智慧新媒体等等领域持续拓展合作。当前 A 区 A2 栋正在推进室内拆除，预计6月30号就可以完成外立面改造、附属工程以及首批商业板块提升改造工作，可以按时交付入住商家。近日，在贵阳市云岩区老烟厂文创园区项目建设现场，施工工人正在忙着外立面改造、室内拆除等等工作。作为贵阳工业文明的重要载体，原贵阳卷烟厂承载着几代人的城市记忆。这个项目分为 ABCD 四个区域，在完整保留贵阳卷烟厂原有工业风貌的基础之上，通过工业记忆加潮流文旅的创新融合，打造集体验、消费、孵化于一体的城市改造标杆。当前正在进行 AB 区域的施工板块， BC 区域正在做设计方案的推进，现在每天都有60多名工人现场施工。这个是工业改文旅的项目，我们保留了原有工业的形象和记忆，比如外廊的管道我们都尽可能的保留，在原有的工艺的基础之上做提升改造。贵州建工集团潘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杨亮介绍说，如今随着项目建设的加速推进，这座承载着贵阳工业记忆的老厂区正在以全新的姿态焕发新生，与此同时，招商工作也正在进行。我们已经储备1000多家意向商户，涵盖业余文化、运动集群、休憩空间、运动潮品、文创手作、特色餐饮、 宠物友好等等多个领域。我们对商家有严格的要求，了解考察符合我们的定位之后才会进行签约。按照进度，项目将在今年十月试运营。项目总负责人姜文说，这个项目呢是贵阳市2025年重点招商的商贸业产业项目之一，是云岩区产城融合示范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贵州越来越好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与广东美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开发运营，将充分借鉴美智商业在城市存量更新领域的成熟经验，通过非标商业加在地文化的创新模式，引入潮流业态与主理人品牌，构建多元化消费场景，满足不同群体的休闲与发展需求。未来云岩区老烟厂文创园区项目将打造成为集文旅体验、休闲消费、产业孵化于一体的城市更新标杆项目，延续烟火老城魅力主城的城市文脉，持续为贵阳商业注入新活力。
2: 浩瀚星空，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神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0: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外懂，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梅雨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又该起床了。
2: 哎，等一下，老师可是说了，节能的一天从起床开始。刷牙洗脸，水龙头可不能开太大，应该是滴答滴答滴滴答。咦，灯怎么还开着？节能要从细节做起嘛。
3: 儿子，早餐好了，快来吃早餐。
2: 爸爸，锅盖要盖紧，热量才不会跑掉，省电又省时。
3: 哟，我儿子今天变成了节能小达人了。
2: 那当然，节能环保，人人有责嘛。
3: 节能从点滴做起，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我们对地球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用小小的行动点亮绿色的未来。节能让生活更美好。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2: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
0: 触碰音乐，感知未来，沉浸聆听，用心体会。When music flows, 最好音乐不啰嗦，就在。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 Ariana Grande 的歌，叫做 Break Up With Your Girlfriend I'm Bored、非常长的一个名字哈。此刻在音乐当中回到今天由李松带来的 Asia Touch Music。 前两天去翻看了一下 Sabrina Carpenter 在今年的科切拉音乐节上的演出，我只觉得她的妆容没有特别的适合她，其他都特别好哈。现场的听众反馈还是非常之棒的。在这个音乐节之后呢，他推出了一首单曲叫做 Espresso、就是浓缩咖啡。说到这首歌呢，真的很好听，听了差不多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感觉不是很腻哈，跟他之前的风格不算很接近，但是这种夏日悠扬的调调真的非常适合在路上来听，有一种复古风啊，可以听到微醺，就差让你坐在夕阳下的沙滩椅上。而且单曲封面又是非常之美的，这首单曲的发行呢是以979.2万次的流媒体播放成绩夺得了当天 Spotify 全球日榜的第一名啊，然后呢，这也是他职业生涯首次取得的这样的一个成就。而酱妹就是 Sabrina Carpenter 这首新歌是空降到了美国公告牌排行榜单曲的第七位，对于他来说呢，也是职业生涯里的新高了。所以我们就期待他的新专辑可以尽快跟我们来见面吧。有请 Sabrina Carpenter 带来这首歌 Espresso， 就在 Asia Touch Music。

0: 我希望和喜欢的人拍很多很多照片。我想要坐在阳台懒洋洋地度过下午。贵州旅游广播陪你度过生活里每一个热爱的瞬间。
1: 触碰音乐，感知未来，沉浸聆听，用心体会。When music flow， 最好音乐不啰嗦。触

们今天分享这首歌，刚刚听到是来自 Take That 在2006年的专辑 Patience 当中的一首非常励志的歌曲，叫做 Reach Out。 我是李松，陪伴你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最近有一部电影叫扫黑绝不放弃的片尾曲呢，是由王以太和艾热来共同合作的，这已经不是他们两个人的首度合作了，之前有很多热门单曲。这次两位歌手呢，艾热跟王以太是燃情献唱，极强的旋律感让人一听难忘，具有不俗的音乐性，娓娓道来的声线低沉又蕴含着力量感，仿佛会穿过云就像是那种穿过云层的阳光，一缕一缕地拨开迷雾中的彷徨跟不安，沁入人心，温暖又充满力量。那么作为新生代独立音乐人，他们的音乐中纯粹的诚意跟热情通过旋律跟歌词传递给每一个人。所以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哈，主演是肖央和范丞丞。来，有请王以太、艾热送来《拨云见日》。

0: 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
1: More music with young heart。
0: FM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2: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消防通道禁止占用。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厨房用火不离人。
3: 有人。
2: 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走你，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4: 触碰音乐，感知未来，沉浸聆听，用心体会。
0: When music flow，
4: 最好音乐不啰嗦，

没那么浪漫的我，别聊的情话又该怎么说，其实我没看见了那么冷漠，这一个复杂的想法很多，在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声音，一看到你我就没办法冷静，每天在等我们的故事更新，在忙碌我都不会对你分心。

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李松，陪伴你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歌手刘恋呢，她是一个四川成都的姑娘，中国内地爵士乐女歌手，也是 Mr. Miss 的成员。但是她大学学的专业真的让我跟这个音乐毫不沾边，她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哇天哪，最近我们要分享这首歌是来自电视剧《玫瑰的故事》当中的一首插曲，歌名叫做 Rose Whispers， 玫瑰细语。这首歌就是刘恋所演唱的。那刘恋这次是以美式加欧洲融合的唱腔，配以全英文的歌词，呈现非常高品质的感觉。因为女主角黄一梅这种立体脱俗，一生中一直勇敢面对爱情生活的独特性格呢，这个也是可以讲空间极大。那么制作人更加用英伦、暗黑、摩登两种曲风色彩来分别诠释这首歌，我觉得从而会凸显出人物的经历千帆后仍乐观洒脱、热烈真挚的超高人格魅力。而刘恋的这个声音融合到这个曲目当中呢，真的也让我们会把自己带入到这个剧情当中去。如果你没有看过的话，不妨去关注一下《玫瑰的故事》。来，我们有请这个刘恋送来这首歌。

0: 间，也有反观内心空灵澄澈的时刻。你在那一瞬的领悟和感动，都是旅行带来的礼物。眼前的景观与脑子里的想法可能存在某种奇妙的关联，像跨越时空与曾经的你在某个哲性的焦点汇合。旅行中的每一次怦然心动，都是心灵与此时此刻之间的交融契合。总有一些邂逅、感悟、惆怅和灵光一闪发生在旅途。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与美景迎良辰。
1: 触碰音乐，感知未来，沉浸聆听，用心体会。When music flow， 最好音乐不啰嗦，这

此经典的旋律，这首歌是张信哲跟任素汐新版的《有一点心动》。哎，不知道任素汐的这个唱功你是不是特别认可哈？

紧接着这是梦龙的新歌，有些人说怎么会有一股子恋爱味呢？ Imagine Dragons 最新的新歌叫 Nice to Meet You， 这是他们即将在新专辑当中所收录的一首单曲了。荣获钻石销量认证的美国摇滚乐队 Imagine Dragons 这首新歌着实是让乐迷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惊喜。新单曲呢Imagine Dragons 呢用轻快动感的流行摇滚节拍在其中挥洒着无忧的阳光跟欢乐和热血，歌颂走出阴霾的这种迎接未来新起点的神清气爽的感觉。这次的梦龙呢变身了萌龙，就是萌萌哒那个萌了，为夏天吹来一阵轻松愉快的风。而同一天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也已经上线了，如果你喜欢的话不妨去搜索来看一下到底梦龙会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因此呢节目当中马上分享就是 Imagine Dragons 送来 Nice to meet you。

0: 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 leve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I stand in light of your halo.
0: Hello Travel.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欢迎来到节目中，你正在听到的是 FM972 贵州旅游广播。在贵州，如果想要感受户外快乐的话，当然要去贵阳的后花园花溪。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盛放的花海、古朴的村寨、壮丽的落日风车。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到花溪去自驾游，一起玩得尽兴啊，拍得过瘾。首先呢，去到花溪公园，上午9点到11点，在这里啊好好的玩一下，门票是免费的。另外，地铁3号线是可以直达这里。花溪公园就像是光影的魔术师，从灵山上俯瞰啊，整个公园就像是一块流淌的绿宝石，紫藤花架盛花期啊，一串串这个紫色垂下，天然的柔光滤镜。可以租一艘脚踏船，从水面看两岸的垂柳依依，别有一番风味。那公园门口的老字号王记牛肉粉可以去品尝一下，清汤或者是泡椒啊，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既然来到了公园，一定要拍美美的照片，推荐大家呢可以穿浅白长裙或者是汉服啊，带一把油纸伞或者是草编帽。为什么要选择上午来到这里啊？因为上午9点到10点的侧光，站在花架边缘，你的发丝都会发光哦。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花溪啊，特别适合感受这个美好的季节，可以自驾去打卡。那接下来呢，上午的11点到下午的2点，我们要去到的是十里河滩，同样门票也是免费的，地铁3号线十里河滩站。从花溪公园出来，步行或者是骑行就可以进入到十里河滩了。这个时候呢，还有油菜花金黄一片和远处的青山白墙构成绝美的画卷。你可以租一辆共享单车或者是双人自行车，沿着花溪绿道慢行，春风拂面。午餐可以前往麦翁布依寨品尝地道的布依族农家菜啊，推荐布依八大碗腊肉炒折耳根、野菜豆腐，坐在寨子的花影下吃饭也是惬意极了。那在这里拍美照啊，一定要走入田埂深处，用长焦拍摄人物在花海中的纵深感，或者以孔学堂的古风回廊为背景，拍一组古今对话的大片，可以穿白裙、草帽、编织包，也是田园风拉满了。

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这里是 FM 九七二贵州旅游广播。在这个季节当中呢，我们来到美丽的花溪啊，可以48小时自驾打卡，大片也是随手拍。下午的2点到3点这个时段推荐去花溪十字街，因为玩了一上午，需要找一个地方休整一下了。从十里河滩返回花溪十字街，这里呢藏匿着无数的宝藏小店，绝对能够抚慰你的饥肠辘辘。找一家有特色的咖啡馆，比如说速咖啡，喝杯手冲，吹吹空调。小吃的话呢，必吃小宝冰浆啊，黄瓜牛奶味是超清爽的，和蛋夹香酥鸭也是为下午的高坡之行来补充能量了。

关于这个季节在花溪感受48小时的自驾打卡，那下午的4点到晚上的7点半这个时间段推荐大家去云顶暗夜木曙公园，从花溪城区自驾前往高坡约48分钟的车程，那这里呢是花溪的屋顶，海拔高，视野无垠，可以看落日看繁星，还可以和摩洛哥风格的建筑来一场异域风情的合照。 不只是拍照，云顶木曙公园现在设施也更加的完善，可以在巨大的这红拱门下去散步，看巨大的风车缓缓的转动。必冲的地方呢有鸳鸯坡，日落前一个小时抵达这里，占据山顶的观景台， 360度 全景看风车映晚霞，云海翻涌，这是整条路线啊高光的时刻了。 还有网红公路打卡，日落之前之后蓝调时刻去拍那条蜿蜒的网红公路，粉色路牌，机车或你的爱车在暮色中氛围感也是十足的。拍照的话呢，下午3点到6点半，这是高坡的黄金拍摄期，日落前的30分钟用暖光拍摄人物剪影或者是侧脸，真的是很封神了。还有呢一些机位，比如说利用多重的拱门制造纵深感，站在山脊下 现场用广角拍摄岩石作为天然的画框，都是拍出很不错的照片的。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
1: 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
0: FM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2: 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 FM 九七二贵州旅游广播。今天为大家推荐到了花溪的48小时自驾打卡游玩的方式，自驾全攻略啊。那路线规划呢？从你出发的地方，然后到花溪公园可以晨拍，然后呢，再到十里河滩、孔学堂可以感受花海和古风哈、啊。午餐呢，去麦翁寨，再到十字街去感受一下下午茶。还有高坡云顶木薯公园、鸳鸯坡的日落，最后呢返回或住在高坡的民宿。在花溪城区啊，路是比较好走的啊，那去高坡的山路弯多且急，新手司机的话就谨慎驾驶，要控制车速，多鸣笛啊。还有呢就是停车的问题，花溪公园、十里河滩都是有大型停车场的，高坡景点有停车区。周末的话呢一定要早到啊，下午2点前到，否则就是会堵车的，而且抢不到好的机位。如果是公共交通的话呢，你可以在花溪车站坐花溪到甲定中巴，大概是15块钱到云顶花海下啊，但是班次比较少，不便沿途停靠。再来就是穿搭和装备了，高坡风大温差大，你要带一件薄外套或者是防风衣，建议穿亮色，比如说红黄白呀，或者是纯色的衣物啊，和花海草原风车是更搭配的啊。装备的话要带防晒霜、墨镜、草帽、驱蚊水、充电宝，想拍日落延时那就要带三脚架了。高坡上的餐饮比较少，建议大家呢自备一些水和零食，那下山之后就可以到青岩古镇吃晚餐咯。

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二贵州旅游广播。今天推荐大家到花溪感受48小时自驾打卡游。当然了，在这个线路的周边呢，还有其他的游玩的地方还有方式，比如说青岩古镇，它距离花溪城区约12公里。亮点呢，就是有这个明代城墙、定广门、背街石板路，是600年军事古镇。假期期间呢，常有民俗表演。这里也有必吃的地方啊，必吃的这个美味了啊，青岩卤猪脚、高巴稀饭、玫瑰冰粉、鸡辣椒，建议傍晚去，夜游古镇是更有韵味哦。还有呢，就是天河潭，这里距花溪城区约14公里啊，这儿有山水洞瀑的浓缩版，你可以坐船啊游水洞看撼动，还有奥特莱斯可以逛啊，特别适合家庭出游，老人小孩都适宜。

97.2，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48小时自驾打卡游花溪，而且美丽的大片随手拍。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这个路线啊，当然在花溪的周边呢也有很多可以去逛去玩的地方，去好好的体验啊。夜郎谷距花溪城区约10公里，宋培伦老先生用20年打造的石头城堡充满神秘和艺术感的喀斯特奇幻世界，真的这里也是超级超级出片的。 当然在假日里或者是周末的时候呢，人比较

度啊。当然啊，我们在游玩过后要带走所有的垃圾，保护花海和草原。出发之前呢，请查一查花溪区的天气，因为晴天是最出片的，阴天的话就可以调整行程去逛一逛青岩古镇啦。来到花溪啊，把浪漫一网打尽吧。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魅力风景尽收眼底，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I stand in light of your halo.
0: Hello Travel.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5: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6: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5: 这里有民间典故，
7: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5: 这里有惊悚悬疑，
8: 你找我。
5: 这里有爱恨情仇，
9: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5: 这里有侠骨柔肠，
10: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5: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3: 972巨好听正在播出。洪武大帝，播讲人刘兰芳。
11: 众人到了外边，披挂整齐，随着朱元璋和张玉来到了北门，顺着城马道上了城头，各自下了坐骑，手扶垛口，身靠女儿墙，往远处观看。不看便罢，一看可吓坏了。只见远处营挨营，帐篷挨帐篷，马号挨马号，正当中一座大帐，大帐上高挑大道旗，上绣金字，看得非常清楚，三州大帅。下边白月光是黑字斗大的赵字。朱元璋说，元帅，三州大帅赵是谁呀？这是赵世庸和他的军师小陈平、杨德善。好，朱元璋知这个人，这人精英强干，打仗非常勇敢。又往南门绕，到南边一看，中军大帐后是造段的坐道旗，上绣武昌大帅，下边个斗大的焦字，这是武昌大帅飞刀将焦廷的军营。然后来到东边，东边是元朝都督普金龙、普金虎弟兄的军营。朱元璋在城头这么一转，四面八方唯个水泄不通啊！有那么句话，兵到10000无边无厌，兵到100000扯地连天，这100000大军把襄阳城围得跟铁桶一般。朱元璋看完当时就上火了，往回走的路上谁也不说话，心情特别沉重。来到王府，下了马，步入银安殿，大家落座之后，朱元璋说，张元帅，怎么办吧？张玉说，我们四面受敌呀，敌众我寡，我们打不了。大家心里都有数，余桥镇才有几千人呢，一共余桥镇有3000-5000人，现在还没到齐呢。原来襄阳城有人不假，这些人都已经啊很懒惰了，多年没有战争，襄阳王又不善于练兵，

压房子，又叫下边库房人看一看还有多少粮草，能维持我多少日子。小雨全军必须省吃俭用，免得日久草断粮绝。张玉明白，这一围困就不是三天五天的，敌军十万，来势凶猛，我们要是脑皮一热一出战，打了败仗，人随后就杀进城来，所以只能免战高悬。张玉说，节省粮食固然重要，还要多挖坑道壕沟啊。据我所知，荆州王古伦铁木真跟老太师坨坨新领了108尊红衣大炮，正在修筑炮台。是不是这108尊红衣大炮拉到襄阳炮打襄阳，我不敢说，可是我们必须先做准备，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啊，要防炮啊。张元帅传下令去，全城百姓挖壕沟修工事，又派出精兵查看敌情。援军把襄阳围住，天天派人讨的要战。张玉只好叫人高挂免战牌，好吗？四门都是免战牌。朱元璋上火了，牙也肿了，眼睛直长眼粪，哎呀，说话嗓子也哑了。那还不说呢，一天两天三天到七天，城里军中的伙食得减了，干饭变稀饭，鱼肉见不着了。是啊，平时襄阳城外边往城里送蔬菜送肉送鱼送鸡得送多少，现在断溜了，城里的不产呢。别人行，胡大海是真受不了了。哎呦，我说主公啊，感情是造反不容易，别的是没什么了，得混饱饭呢。你说这老城老堵受不了，干脆我呀回家还是卖牛头肉吧。住嘴，胡大海，不许你涣散军心。我那么一说呗，咱们自己弟兄们，但老这么的不行啊。你说哪有这么窝囊的，闭门不出得想办法突围啊。我是张元帅，你领兵带帅，我们把你捧得这么高，你得想办法。张玉听脸腾就红了，众位将军，我张玉早就说我没本事，我是替主公代管三军，有能人我让权呐。如果你们看我不行，哎，胡二将军，那就请你登台拜说。哎，别、哎，我那么一说，朱元璋、郭英狠狠地瞪胡大海。朱元璋说：“敌军连日讨战，我们不敢出战，老这么守着，不是长久之策。大家有没有什么办法？”众人说。固守此城，哪怕只剩一人一马，我等死不投降；要闯重围，哪怕赴汤蹈火，我等万死不辞。可是闯出重围，到哪儿去搬兵求救呢？我们就这一座城啊！这是胡大海过来了，主公、元帅，我看呐，要硬攻敌营，恐怕不易呀、啊。大家说是啊，要是容易的话，我们不就打了吗？那你有什么办法呢？不如收服敌将，让他们自己退兵，倒是上策。大家一听多新鲜呢，不但你知道收服敌军上策呀，我们也知道，不过是四路人马困城，哪面也不让咱收啊。朱元璋说，二哥所言极是，但不知如何收服。众将一听，先说主公，哎，你真是有病乱投医，那吹牛大王弄什么办法，他只不过说说而已。张玉生气，胡二将军，你有何良策？他这个郭英在旁边也笑话他，二哥，我听主公说了，军士在临走的时候提到了你，说你有勇有谋，现在我们被困襄阳，城里粮食不多，外边没有援军，既然你有勇有谋，你都给想个法啊。胡大海一着急，想起来了，我有个办法。你有什么法？这个我有一个好友啊，居住湖口县，此人叫丁德兴，人称

道袍匠，我们两个自幼交好，他家事情我都知道。那三州大帅赵世庸乃是丁德兴父亲的义子，从小在丁家学艺，老丁家对赵家有救命之恩，两家交好至厚。

0: 知道在五科场见过皂袍匠丁德兴，那什么时候呢？常玉春马踏宫院墙，要到五科场交战，饿了，跟胡大海要吃的，胡大海没有，丁德兴过来送的干粮，从那之后啊，再就没见着。可他不放心呐，二哥呀、啊，你说这话是真的吗？
1: 那还有假呀？丁德兴叫赵世庸站着死，他都不敢躺着死；叫他跪着死，他不敢坐着死。只要丁德兴来了，准能收服赵世庸。
0: 朱元璋说：“这丁德兴现在在什么地方？
1: 听说在淮南一带。
0: 既然如此，你就辛苦一趟。
1: 那没关系，不过我连来带去得十多天的功夫，你们可注意，别把城丢了。
0: 好吧。”二哥，你从哪里突围呢？
1: 我从东门闯普金龙的营盘。
0: 那么你带多少兵去？
1: 嗨，谁都不用，就我一个人。
0: 张玉说：“本帅派将官送你一程。”
1: 不用，我自己去。嗨，啰嗦。
0: 哎呀，朱元璋说：“三万大军的营盘，二哥一个人怎么闯？”
1: 嗨，你放心吧，我自有办法。不过给我带点银子啊，多带点，多带点。
0: 有人给他准备了银子，要送他，
1: 用不着，我自己走。
0: 再看胡大海换上普通士兵的衣服，找人备马抬斧子，带好了盘缠银两，又找件东西掖到怀里。
1: 什么东西？
0: 后文我自有交代。
1: 就这样出了东门，踏踏踏战马走出来，能有二里地，举目一看，
0: 普金龙的营盘把守非常严，壕沟又深又宽。胡大海想，我要是闯，准闯不过去，怎么办？
2: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3: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2: 这里有民间典故，
4: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2: 这里有惊悚悬疑，
5: 紧张啊！
2: 这里有爱恨情仇。
6: 你臭猴子，我十八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三年，你给我滚出来。
2: 这里有侠骨柔肠，
7: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2: 精彩故事尽在九七二巨好听。

0: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找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7: 眉头一皱，计上

0: 上心来，我何不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这么办。他来到了东门外，直奔敌人的大营。快到营门了，就听元朝的兵丁高喊，前边来的什么人，快站住，别往前走了，再往前走可要开弓放箭了。胡大海赶紧带住司将，吁，
1: 哎，当兵的别放箭，
0: 我是你们的客人，我找你们大都督普金龙。嗯，你找我们都督干什么？有要紧的事情和他商量。那好，你往后退退。军卒赶紧往里边禀报。时辰不大，就听了营门吱扭扭敞开了，里边蹭蹭蹭跑出200多名援兵，站了两旁，一个个一手盾牌，一手拿着斩马刀，干嘛守住营门。紧跟着一骑战马冲到胡大海的对面。胡大海抬头一看，嘿，哎呀，这个个跟我的个一般高，来的正是大都督普金龙，人高马大呀。这张脸呢像瓜皮一样绿油油的，一道一道，长得太壮了，浑身的腱子肉都起棱啊，疙疙瘩瘩的，两个鸭儿毫毛像抓笔一样拧着劲儿的朝上长，连鼻络腮胡须像钢针一样，冰铁盔冰铁甲，外边的袍子露着罢了膀子，半披半挂，背背八杆护背旗，青中衣，虎头寨靴，坐下乌骓马，掌中五谷托天烈焰叉，这是威风凛凛，杀气冲天。他催马到阵前，用叉点指，嗨，来者什么人，银河要见你家大都督。胡大海这阵早把斧子挂好了，满脸堆笑，抱腕当胸，请问你可是大都督，我数个字说叫普金龙吗？不错，正是毛家。大都督一向可好，俺胡毛这项有礼了。普金龙猫不清他是干什么的，人长得挺厚道，乐乐呵呵的，看样子不像个打仗的，也不像是西吴的探马。你叫什么名字，快快报上来，干什么来的啊？大都督，我今天呢有事跟您商量商量，我是江西湖口县的人，名字叫胡大海，你没听说过有个胡二法官吗？说到这儿，普金龙嗷一嗓子喊上了，来呀，把西屋的探子给我绑起来。呼啦一下上来10多个人呢，这几个彪形大汉来到切近，捧掌身去一伸手，抓住胡大海的衣服领子往下一带，你给我下来不，啪就给摔到地下。胡大海挺大个肚子，身子笨，摔得杠了一声，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把你捆起来，五花大绑，绳捆锁绑给捆上了。胡大人，你干嘛捆我呀？啊，我话还没说呢，捆上了再说。哎呀，捆上了我还说什么呢？普金龙来的时候就听人说了，朱元璋有几个磕头哥们儿，头一个就是胡大海，最可恨，还有郭英，所以一报名就叫人给捆上了。胡金龙说，大胆的探子，快快招来。胡大海把脖子一更，招什么，我还没说完呢，你们就把我捆起来，我还说什么，你到此何干，你还想听吗？那咱们商量商量，你把我放开，我再讲好不好，休要啰嗦，快快讲来。胡大海心想，别把他惹急了，到那阵儿掉脑的事儿小，搬不来丁德兴，解不了襄阳之围，事儿大呀。哎呀，我说大都督啊，我们到了襄阳还没有站住脚，就听说你们发来的大兵，城里又无粮又无饷，人心惶惶啊，城内空虚，守又守不住，退又无处可退，哎，只好在城里忍着吧。我想这样的日子熬到什么时候才算完呢？再者说我干嘛为姓朱的卖命啊，啊，你说对不对啊？ 普金龙闻听哈哈大笑，姓胡的，你唬人，谁不知道你和朱元璋是结拜弟兄，情同手足，你怎么能弃他而走？大都督，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啊，我心里憋气呀。我胡大海这个名字你早听说吧？
2: 哎，早听说了，反派。
0: 哎，不光反派，有本事啊。五科场大摆神牛阵，破了坨坨的红衣大炮，我一招就战败了朱亮祖，跃马跳涧，吓跑了陈世德，斧劈陈世宽，救了朱元璋的命。谁知那朱元璋过河拆桥，自立西吴王，枉自尊大，把咱给扔到一边了，平时连句客气话也没有啊。大都督你想，凭俺老胡的本领能咽下这口气吗？
2: 嗯，那你想干什么？
0: 还用说吗？明摆着我要逃跑呗。可是又一想，你们的兵四面围得这么严，即便我出了城，你们也不能放我过去，所以我想和你商量商量啊，咱们交换交换。
2: 交换什么？
0: 我身带一件宝物，换你一条道路，放我过去如何？
2: 你带什么宝物？
0: 你得先放开我，我才取出来你看。蒲金龙一想，我倒看看他有何宝物，在我这三万兵丁的营盘里，你姓胡的插翅难逃，放开何妨？他回头告诉军卒，来人松绑。军兵过来，秃噜把绑绳解开，胡大海揉了揉手腕子，揉揉胳膊，昨天晚上啊，我连夜把襄阳城内的兵力布防，明道暗道水路旱路画了一张详细密图啊，这叫地图，只要按照这个图攻打襄阳城，襄阳就唾手可得。我刚画好，你说多巧啊。哎，朱元璋今天早晨就派我出来打探你们的军情，我一看正好是机会啊，我就带着这个图以打探军情为名跑了出来，到你这里献图借路，这就叫礼尚往来，人心换人心，八两换半斤，图上有条暗道，进襄阳最方便，你可以按此图先打进城去抢个头功，不知都督你能否答应啊？普金龙一听太高兴了，心想老太师妥妥派我们四路人马包围襄阳，捉拿朱元璋，临行有言在先，谁先进城算谁头功，拿住朱元璋者荣升王位，可以当王子。那三江大帅赵世庸勇冠三军，又有小陈平、杨德善给他当谋士，恐怕抢先立功的就得是他们，要不然就得古伦铁木真，他有108尊红衣大炮，等炮声一到打了襄阳，我还是立不了头功，我正着急进不去城呢。哎，竟然来了个宋图人，要得了他的密图先进襄阳，到那时何愁功名不就啊。蒲金龙心中暗喜，说兄胡弟，如此说来你是仙图来了。对了，那么你的图在哪里？
2: 哎，在这儿呢。
0: 啊，胡大海一边说着往怀里一指，掏了半天取出一个小包，外边是绸子包的，绸子啪打开一扔，里边有一张纸，
2: 既然如此你就把它给我吧。
0: 那可不行。
2: 怎么不行？
0: 我为这张纸是提心吊胆呐，喝出命来画，为的是开小差远走高飞，我把图给了你，你得放我过去才行，我要是把图给了你，这把眼睛一瞪生不让我过去，我还是没辙呀，你就再放我回襄阳我也活不了了，咱可不能白忙活，你想要图咱可得先商量好了，你把营门打开闪出道路，我们俩并马而行，你送我过去，出了后营门我再把图交给你，你攻你的襄阳，我回我的江西，咱谁也不吃亏啊，江西有我的老婆在呢， 我呀有图形呀，不是这样，我宁可一死也不能白献地图。
2: 普金龙听完这番话，心里盘算，哎呀，这个胡大海是献图来的吗？他要是来炸营的怎么办？我得谨慎点。他刚一打愣神，胡大海就明白了，哦，普金龙这是怕我算计他呀。不行，我不能容他多琢磨，得想法过去。想着说，大都督，方才我见你面有疑难之色，事儿未打，想必对我胡毛还有点不放心呢。既然如此，我不强求，我也是一为借路，二嘛你打开襄阳也除了我一口闷气，我才如此行事。我想此逆徒要献与其他诸营弟兄，谅他们也能高高兴兴地送我过去，我又何必在此央求呢？好吧，请大都督莫怪我无礼。胡毛，去也。
3: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4: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3: 这里有民间典故，
5: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3: 这里有惊悚悬疑，
6: 你找我。
3: 这里有爱恨情仇，
7: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3: 这里有侠骨柔肠，
8: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3: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
1: More music with young heart。
0: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1。

0: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1: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0: 这里有民间典故，
2: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0: 这里有惊悚悬疑，
3: 你找我。
0: 这里有爱恨情仇，
4: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0: 这里有侠骨柔肠，
5: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0: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6: 972巨好听正在播出。洪武大帝，播讲人刘兰芳。
7: 胡金龙心里盘算，哎呀，这个胡大海是献图来的吗？他要是来炸营的怎么办？我得谨慎点。他刚一打愣神，胡大海就明白了，胡金龙这是怕我算计他。不行，我不能容他多琢磨，得想法过去。想着说，请大都督莫怪我无礼，胡某去也。转身要走，蒲金龙一听，怎么着要走？哈哈，进了我的营盘你就别想走。走没那么容易的，看来不来点硬的不行了。他在马上把钢叉一横，来呀，把姓胡的给我拿下。一声令下，呼啦，这些将官又把胡大海围住了。胡大海一看要坏，心想到了这个地步就得喝出去了，我再来一招试试。只见他双手捧图，高喊一声，大都督，不许你的人再进一步，你们再往前多走一步，我就把图撕个粉碎，你别想再进襄阳城了，听没有？好。蒲金龙一惊，心想你别撕啊，你要撕了我这头功就抢不到了。想到这儿哈哈大笑，胡大海不用多疑，本都督只不过跟你开个玩笑。回过头来冲着军卒一瞪眼，还不退下？哎，姓胡的，既然你献图，本都督送你出营。哎，好了，就这么着了。胡大海纵身上马，正要抖缰绳走，蒲金龙拦住了，慢着，他若放你过营，你撒马跑了，我手中这五股钢叉绝不饶你。胡大海说，你放心吧，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哪能白白地走了呢？那样我也对不起你呀，对不对啊？走吧，酒怎么办？壮士请罢。说罢回身传令，哇嘟噜，把营门打开，放他过去。是，哇，援兵们听见都督下令，赶紧打开营门闪出道路，叫胡大海和蒲金龙并马而行。呵，好像是阅兵一样。哎呀，胡大海笑笑呵呵的东张西望，美。霎时间穿过了前营中营，直奔后营。出了后营门，过了壕沟，再往前边就是阳关大道。蒲金龙带住司将，胡庄士，把图交给我吧。胡大海前后左右看了看，一看有把握了，心想，我不能让你白送我一程啊，我得烧着你的脑袋呀。他打定了主意，一边假装掏地理图，一边搭讪着跟蒲金龙说话。猛然胡大海一愣神，哎，大都督，你看后边那是谁来了？蒲金龙一回头，胡大海抄起斧子这快呀，口里还喊着呢，蒲金龙你拿命来吧。呜，大斧子奔蒲金龙的脖项砍去。那蒲金龙一回头，就听

0: 见脖子后边有动静，知道不好啊，用钢叉往外封，已经来不及了，赶紧往下一缩脖子，就听咔吧扑哧一声，把脑袋砍下来了没有，斧子砍到了头盔上，把搂寒带呀、给崩折了，从脑袋上削下来有烧饼那么大一块皮，头盔咕噜滚在地上，鲜血顺着鬓角往下淌。再看普金龙这相可大了，跟开杂货铺一样啊，鼻涕眼泪全下来，气他哇哇抱我叫，摘下五谷托天叉呀，大喊一声，胆大的反贼竟敢戏耍本都督，我看你往哪里走。胡大海说，我有地方去，你就甭管喽。说完撒马就跑了。普金龙是玩命的追，胡大海一边跑一边嚷嚷，小贼别送了，快回去抢头功吧，咱们回头见。哎呀，行胡弟，我要你的性命。普金龙气得直哆嗦，暗下狠心，非追上这黑贼不可，把他千刀万剐。他也不答言，只是催坐骑拼命追赶。胡大海还喊呢，别送了，二爷搬兵去喽。嘿，小子别追啊，再有追你家二发官要调兵遣将喽。就这样跑出那有四五里地，眼看追上，还好前边是一片大树林，胡大海一马当先闯进了树林。普金龙赶紧把马带住，他不敢进去了。为什么呢？因为到了树林里，胡大海在暗处自己的名处怕受暗算，也听说胡大海在五科场摆过神牛阵，破过红衣大炮，此人神通广大，不行。可是一摸脑袋，哎呀，又是血又疼，我非把它撕碎了不可，我不进去，我在树林外边等着，他早晚得出来吧，只要出来我就把他抓住。胡大海在树林里往外边一看，嘿，哎呀，普金龙好脾气在这等着呢，怎么办呢？他战马一动，马的威武铃哗楞哗楞一响，这普金龙认马了，在外边就去找。有了，胡大海跳下坐骑，把马的威武铃就是銮铃摘下来，悄悄挂在了树梢上，这树枝啊被风一刮一颤悠，威武铃哗楞哗楞哗楞。普金龙心儿挺实，哎，就守地方。胡大海这个乐呀，悄悄牵战马穿林而过，在树林的那一面，这才上了坐骑，打马如飞呀，一口气儿又跑出70多里地，瞧瞧后边没有追兵，这才放心了，找个地方吃点东西继续赶路。就这样饥餐渴饮，小心夜住，走到3天头，胡大海犯愁了，没有目标上哪儿找去啊？是啊，这要是漫无边际的找人，不成了大海捞针吗？老丁哎，你在哪儿呢？嗨，甭管那套，这几天出来辛苦是辛苦，好歹我吃饱了，牛肉大饼吃挺足，要在襄阳城啊，嘿，还喝稀的呢。我是福将，准能找着。到了第4天，胡大海起了个大早，一心要赶路，眼看天要黑了，把他累够呛，想找个地方住下吃点东西吧。四下一看，这地方真别扭，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一望无际的高山峻岭没有人烟呐。哎呦，怎么到这么地方？是啊，那个年代人烟稀少啊。他又往前走了几里地，发现前边有座大山，山不太高，山上有大旗飘摆，好像有人走动。哎，只要有人就好办了。他刚要催马奔那座山寨去，突然就听嗖啾吧嗒，一只响箭落在他的马前。 胡大海明白了，这是碰见劫道的了。这只箭上绑着个哨，射到你面前就是告诉你别往前走了，再往前走第二支箭就伤人了，这叫放响箭的。这对胡大海来说非常熟悉，他带住坐骑往旁一闪，就听着嘡啷啷啷啷一棒锣响，从前边山环这跑出来有200多名喽啰兵。喽啰兵来到大道上，雁翅排开压阵脚，一看这喽啰兵啊，这衣服太齐索了，全都是啊青布罩头，身穿青布裤褂，外边罩着坎肩，前边写个喽，后边写个兵，岁数在20上下，血气方刚，正在年轻，有的拿着双手袋，有的带着斩马刀。紧跟着一骑战马冲到对前，和胡大海打了个对头。胡大海一看这个寨主啊，中等身材，特别壮实，20多岁，嘿，这个小脸像锅底那么黑，黑亮黑亮的，扎金戒袖，掌中一条铁棍。就见这个人把棍高高举起，开，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有人从此过，留下埋炉柴，牙崩半个说不字，一棍一个砸脑袋，管砸不管埋呀。胡大海一瞧，嘿，小伙挺冲，嗓门也挺大。胡大海不慌不忙地说，哎，何字儿，并肩字儿，招了把呵，我是线儿上的。老胡说的这些都是江湖上的黑话，何字儿意思是咱们都是同行，并肩字呢是哥们儿朋友，招了是眼睛，把呵你是看看啊，招了把呵就是你用眼睛看看，我们是线上呢，就是我也是干这个的，也是占山劫道的，凡是占山为王的听见说这些话就不解你了，不但不解你，而且还可以把你请到山上，吃喝全管，山上满招待。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瞧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0: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梅雨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找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

0: 972巨好听。
1: 谁知道这个债主与别人大不相同，听完胡大海这番话，他把眼睛一瞪，什么何字儿？我是海字儿，比你那河宽多了。胡大海还以为人家没听懂呢，又重复了一遍，朋友，我是馅儿上的。债主说了，什么馅儿上的？我是绳上的，比你那馅儿还坐实呢。胡大海一听，得满砸，合着他一句也不懂啊。他既不懂行话，那么就等于白说了。嘿嘿，

水贼，甭来狗刨啊，别劫了。债主一听笑了，嘿嘿，我这个劫道的可不管那一套。听着，爷爷生来在高山，不怕王法，不怕天，哪怕皇上打死过，也要留下买路钱。皇上二大爷过来也拿钱，要不然你就休想过去。你不是说你也是劫道的吗？那好办，今天你要想从这儿过去，把你身上钱财给我留下，夺得我从你山下过，你再劫我的怎么样？胡大海一听，这是什么话呀？这不成了没理没面的吗？我要是没有大事在身，非把你的高山给平了不可。可惜呀，我急等着去搬兵，哪有功夫在这磨蹭啊？干脆跟他说几句客气话，叫他放我过去算了。哎，朋友，这么办吧，我有重任在身，不能再惹耽误。再者说，我没带多少钱，只有几个路费，还不多。我算欠你这次还不行吗？等我回来时候，亲自给你送到山上，你看怎么样？呸！少废话，大肚子，要是没钱，就把脑袋留下。呀哈！胡大海一听火了，好啊，劫道的，未曾说话，你也不睁开眼睛看看，你二爷我是干什么的？当初我当债主的时候还不一定有你呢，既然吃圣名，就别怪二爷我不对喽。他得胜勾鸟船，摘下大斧子，唰劈了过去，嘴里喊着烧香啊烧香。一般人呢都吓一跳，哪是债主，不慌不忙，伯马望旁一闪，胡大海的斧子劈空了，紧跟着喊上了磕头杠斧子掏耳朵，都没管事儿，好像债主知他招数。等着四招过去了，这个债主把冰铁大棍举起了，赵定斧那一磕，嘡的一声，胡大海的斧就飞了，二马一撮蹬。债主往前一探身，伸手捧，抓住胡大海后边的衣领子，使劲一带，你给我下来不？胡大海也没抬杠，啊，下去我下去不？吧唧扔到地上，捞兵过去，马肩头拢二背，四马倒穿蹄，捆个结结实实，用大杠子一穿，两个捞兵抬着胡大

肩头拢二背四马倒穿蹄捆个结结实实，用大杠子一穿，两个楼兵抬着胡大，这山上高头大旗上写替天行道除霸安良，坐北朝南一拉溜，五间聚于大厅修建的非常坚固，营门挂着一块金字匾上写正义堂。这个黑脸寨主下马进厅，往虎皮交椅上一坐，大喊一声：来呀，把被擒之人带上来。是，有人给胡大海把两条腿上的绑绳给松开了，把他一提了，叫着站起来，走走走走，推进大厅。胡大海来到里边，这两只大眼珠子不够使的叽着咕噜看个够。一看大厅里势派还真不小，里边都是明柱明梁硬木雕刻，上悬各色灯笼照如白天一般，屏风上画的是鲲鹏展翅，下边放着一把虎皮交椅，两旁边另有六个座位，都坐满了各位寨主。原来方才和自己打仗那个还不是大寨主，大寨主三十多岁，这个人闭目求然，是个胖子，面似紫切皮，样儿虎额，威风凛凛，令人望而生畏，闪披着青绒斗篷，肋下悬挂宝剑。他瞧见胡大海，啪地拍桌子：下边被擒者是什么人？胡大海舔着肚子往那一站：我乃西王驾下五虎上将之一，长虹将军，月剑虎，赛灶王，水龙神，胡大海是爷爷。他把所有的字号全报上。寨主双眉一皱：姓胡的，见着你家寨主爷为何立而不跪？我这双磕膝盖，上跪天，下跪地，终归父母和主公，焉能跪你这山贼草寇？你家二爷不慎被你等拿住，怨杀开刀，吃肉斩口，皱住眉头，不算英雄好汉，想干什么你就说话吧，二爷绝不服你。寨主闻听一阵冷笑：姓胡的，你不要口出大言，今天你跪在我面前磕三个响头，叫两声寨主爷，本寨主就放你下山逃命。如果你再这样贼横，我就要你的性命啊！呸！你少说废话，甭说让我管你叫两声寨主爷，就是你管我叫几声胡二爷爷，我还不认你这个孙子呢。有什么出手的你就往外拿吧，胡二爷爷接住你呢。胡大海软硬不服，连喊带骂，句句带刺儿，可把这寨主气坏了。来呀，快把这姓胡的给我押去开膛摘心，今天我要用他的人心做一碗醒酒汤，请大家尝个新鲜。是，话音微落，蹭蹭过了两个大汉，这两个人头如麦斗，眼色灵挡，扎喷磕的胡子，光着膀，赤着背，大红中衣，薄底靴子，腰里系着围裙，伸出毛乎乎的大手，砰，抓住胡大海往外就拖，拉到了外边。只见外边啊有一根明柱，有一个人拿着明晃晃亮堂堂的牛耳尖刀，另一个捧着锃明瓦亮的红盘，把胡大海就给绑在这明柱子上了。刺啦一声，把里外衬衣都给撕开了，露着前心和大肚子。再看拿刀那位啊，还在身上摸摸，哎，在这块下刀合适？胡大人干什么？怪痒的干什么？哎，姓胡的，你还敢这么横磕头叫爷爷，要不然可开刀了。少啰嗦，快动手吧。哎呀，不服软，那好，一个大汉两个手指往他心窝这一摁，嗨，举起牛耳尖刀，就在这么功夫，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飞过一个石子来，核桃大小，这石子打得太准了，

介绍过，吴珍呐，在五科场的时候曾经解救过赶考举子，就是在卢沟桥，他一剑削三手救了众人。大家突围之后，天降大雨，吴珍呢没走，他就回到自己的住处，在大都的郊外，同兄弟吴良一起居住。两人有房子，种了几亩地，正好糊口，闲来没事练练武术，带几个徒弟。再要闷得慌呢，就到大都啊转一转。这一天，吴珍呢从外边回来，告诉吴良，我遇上刘伯温了。他告诉我，朱元璋自立西吴王，在襄阳起义，叫我们弟兄去保朱元璋。他又得到消息，妥妥发了10万大兵，将西吴王朱元璋困在襄阳。最近呢，又要发40万两军饷到襄阳。倘若这批军饷运到，对西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uty leve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
4: 消防通道禁止占用。
3: 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
4: 厨房用火不离人。
3: 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
4: 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
3: 走你。
4: 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5: 魅力风景尽收眼底，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

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
1: 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2: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美国的乡村音乐歌手 Kelsey Ballerini 和独立乐队 Lenny 一起来合作的 I Quit Drinking。 这首歌曲呢，在美国地区的乡村音乐颁奖典礼上呢，是进行了首播。很多时候乡村音乐呢，能够给我们带来的是流行音乐带不到的非常接地气的声音，来自生活的点点滴滴，仿佛就像是你的身边的一个朋友，或者是你的邻居，坐在你的院子里和你来一起聊一聊最近生活里的事情。 I Quit Drinking 这样瞬间就能够让我们记得那些属于生活中的美好细节。 Kelsey Ballerini, I Quit Drinking。

刚听到这首单曲呢，是来自密歇根的一位被大家叫做海风男孩 Hate 给我们带来的 Head in the Clouds。 在这样简简单单的旋律之下呢， Hate 凭借着自己温柔的嗓音，独特的温馨的歌词，已经是在各大流媒体平台上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首歌曲在告诉我们说呢，即便我们不知道 Where the path will go， 我们不知道这条路会通往哪里，但是如果你要远走高飞的话呢，也许它很艰难，但是你也要勇敢的去追求你想要去到的地方。很多歌迷在听到了这首歌曲之后呢，说它就像是一阵暖风，在你开着车窗的时候呢，慢慢的洒在你的脸上，在你最累的时候会给你很多的幸福感。

今天我要推荐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One Republic 在即将发行的第六张专辑当中的第二支单曲 West Coast， 这也是为他们的新专辑创作呢是定下了基础的一个基调，仿佛是把我们带到了有海滩有阳光的有一点慢的节奏呢，慢慢的带到了一个属于他们的空间当中，整条马路上仿佛只有你和他一起在开往你的梦想的彼岸。其实这首歌曲呢是已经在2015年的时候就开始录制了，本来是打算在2016年的专辑当中发行，但没有想到直到了现在我们才听到了，马上就来赶紧的享受一下这一首把我们带回到了美好的旧时光当中的来自 One Republic West Coast。

Fossil。刚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 Christopher Fossil Hard。 关于这首歌曲呢，他说到是当时在创作的时候呢，是想写给女儿的，因为希望她去听到一些积极向上的人生的态度。虽然说生活是在不断的变化，但是信念呢是一定要一直存在在你的心中。而他的女儿的出生呢，是取代了他十年以来的生活的重心，从工作和自己身上呢，马上的转移到了这个小生命身上，所以生活也发生了很多奇妙的改变。如果你的生命当中也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的话呢，可以去搜索到这一首来自丹麦的流行音乐歌手 Christopher Fossil Hard。

Buttons, The Pussycat Dolls featuring Snoop Dogg. The Pussycat Dolls 是由六位美丽的女生来组成的小野猫组合，在一个真人秀当中成名了之后呢，是迅速的掀起了一股舞曲的旋风，立马是风靡了全球。当时呢，他们的商业成功已经是超越了 Destiny Child， 在女子组合当中呢，是没有人能够打败他们。我们刚刚听到这一首 Buttons 是收录在他们的首张专辑 PCD 当中，你能够在里面感受到他们精湛的歌喉，再加上当时在乐坛当中最顶尖的词曲创作大咖他们的加盟和护航，把他们的活力和动感是展现得一览无遗。

0: Macklemore and Ryan Lewis 这一对兄弟呢，他们是在13年的时候最红的嘻哈组合，当时发行的 Thrift Shop 也是成为了在嘻哈圈的一股清流，是在讽刺那些虚荣的拜金主义。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全球呢，都是非常罕见的有着正能量的 rapper。 当时呢，虽然他们是没有签约任何的唱片的公司，但已经是登顶了各类榜单的冠军的位置，也是希望大家呢不要去过于在乎金钱这件事情。有些时候呢，你的不同的消费的方式和不同的生活的态度可能会让你的生活更加的轻松一些。马上就来听到这一首在14年的时候呢获得了第56届 Grammy Awards 最佳说唱歌曲和最佳说唱演出奖的你必须要听的一首，来自 Macklemore 和 Ryan Lewis Thrift Shop。
1: Hey Macklemore, can we go thrift shopping?
2: What

0: travel。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1: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人生大可不必按图索骥，生活里的一切选择初衷都是你喜欢，而不是只有这样或那样才可以被喜欢。
0: 晨间有光亮，与音乐为伴，在时光中旅行。兰花小馆，欢迎光临。

昨天晚上刷微信的视频号，然后就刷到了一条直播。这个直播呢，应该是一个情感老师正在和一个网友连麦，然后网友呢讲述了他自己最近的一个情感经历。然后我简单听了听，大概的故事就是他在一年多前遇到了一个男生，彼此聊得也不错，然后都确定了彼此互有好感，可是男生最终迟迟没有要确定关系的意思。男生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他大概在之前遇到了一段不太好的感情，然后没有从里面走出来，所以还不想那么快的谈恋爱。最开始呢，这个女网友呢也表示理解，还反过来安慰他。后来他觉得奇怪的地方就在于，这个男生总是给他一种若即若离的感觉，要么是连着几天总聊天，要么就是半个月找不到人，发微信也不怎么回。但他在视频号的朋友列表里面看到这个男生时不时的给各种视频点赞分享，于是女生后来渐渐习惯了等等他的回复，等他的消息，猜测他什么时候不太忙，发如何的话不会引起他的反感，反而引起了自己的内耗和焦虑。他问直播的老师，我是不是想太多了？我应该多给他一点时间和理解吗？老师说，如果你明确意识到自己在等，对方也没有给过你任何有效的回应，那就说明他在用你等待的那些时间里在进行筛选。女生问，那如果我误解了他呢？如果他真的只是不想谈恋爱，还在治愈呢？

的局内人可能需要知道这么一件事，让你等太久的人后来都不会选择你。说到两个人在一起嘛，前提就是喜欢，但喜欢这件事呢，其实还有前提。喜欢一个人就是想拥有他，并且要第一时间拥有。你去细品，是不是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儿啊？当你真心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就立马的想到他的身边去，和他有说不完的话啊，心贴心，然后不停的联系，就是想尽快满足自己心里的那份喜欢，尽快得到和拥有，而且是越快越好。如果不可得，如果暂时得不到，或者对方是一个模棱两可的态度，那自己就会产生诸多的疑虑啊，开始内耗。我习惯用一句话来形容喜欢，就是喜欢是一股劲儿啊，这股劲儿呢很冲啊，就是那我们把它合起来，就是喜欢就是一股冲劲儿嘛，它就像脑子一热，不管不顾奔着喜欢就去了，只要能够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哪怕天塌下来也在所不惜。不过此刻你听到这里是不是觉得有点想笑？反正我说到这里觉得挺有趣的，因为到了如今现在年轻人谈恋爱，这种不顾一切的喜欢好像不太多见，反而大家都是小心翼翼，除了有部分真心的喜欢之外，还有诸多的顾虑，怕受伤，怕被辜负，还要再对比各种的条件和现实因素。其实都说现在的经济下行啊，其实爱也下行了，人们已经很难再去体验到那种为爱而活，反而都是瞻前顾后的去爱一个人。那么这个就会有一个结果，喜欢可能是喜欢的，但喜欢也没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完全不顾，所以喜欢中的另一方就成为了诸多考虑因素的一环，而不是考虑因素之外的首选。我一直认为喜欢是不能有时间差的，因为爱的萌生和发展并不是一个恒定的量，而是变量。喜欢这股冲劲儿就意味着你得到之后，或者说再过一段时间之后就会过劲儿啊。有个类比，就是你在某网购上刷某宝，看到了一堆心仪的好物，然后你一件件的就会放到自己的购物车里，但迟迟没有下单。没下单原因可能有很多，或许当时钱不够，或许还想再看看，再或者不过就是顺手一添加，哎，想想再等到什么时候大促再买，到最后购物车里上百件物品，可能等到正要买的时候也就那么几件，又或者一件都没买。细想一下，像不像如今的爱？钱不够，现实条件限制，还想再看看进行筛选，顺手添加不过是玩玩，等某次大促考虑性价比。这里面啊，喜欢的因素被排除在外了。而如果你真的需要，就是某个是刚需，没它不行，或者你真心特别喜欢某个东西，你可能火速就下单了，这才是真正的喜欢，刚需的喜欢，要拥有，要第一时间拥有啊。

那我们回过来说关于等待的事情，如果你一直在等待一个人，是在等什么呢？其实我不太恰当的去物化比喻啊，不过是在等对方考虑种种因素之后，从他的情感购物车里将你筛选出来，然后下单。请问你要的是这样的感情吗？我不去分析等待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原因可能很多，现实的情感的逻辑诸如此类，我们只等这个结果。只要你察觉到对方啊，就是自己是在干等，对方连一句解释或者期限都没有，就说明你不是对方的情感最优解，你不过是他情感方程式的解法之一。这会导致一个问题，如果他哪天找到更优解，你这个解法就会被他快速抛弃，成为他的弃子。所以我们才说好的感情是一种双向奔赴。前几天我就看到有人给我留言，讲了一件事情。他和一个男生是大学同学，认识很多年，好朋友，彼此也算是知根知底。在大学时男生曾表白过，他拒绝了，后来各自毕业工作，联系渐少。又过了好几年，男生突然又表白了一次，还约女生去他所在的城市玩。然后这个人问我，这是什么意思呢？我要不要去他的城市见见他？

我说不要。我大概能够理解他的心情，好像有一种感动又矛盾的感觉。可能在他的理解里面，这个男生从大学到工作这么多年一直在默默喜欢他，曾经被拒绝过，又一次鼓起勇气表白了。而我在这里一个看客的眼里，这是逻辑是什么？如果真的是真心喜欢，不会等到今天，那就早就达成了吧。这里面没有爱的前提，听起来更像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曾经喜欢的一个人没成，那就算了，然后兜兜转转一圈，过了好多年，发现没有遇到更喜欢的，或者后来也没成，突然想起曾经还有一个喜欢的，那是试试呗。就拿购物车类比，就像购物车里放的一堆同类型的衣服，有的贵的买不起，有的缺货了，有的没尺码了，有些下架了，有些等预售等很久。然后突然想到，在最下拉的页面里面有一件不知道什么时候添加的类似款，而自己也实在是到了冬天必须买了，实在没可选就买它了。什么意思呢？你买的这件衣服并不是你一定要买的，只不过是在其他的都无法拥有时，实在没办法了买这件了。它并不是你的刚需，它不过是你的一时之需。感情也同样，爱一个人爱的是他的本身，爱的是非他不可。但如果一个人就是拿一个人当作要解决此刻问题的手段，那就不是什么爱了，或者爱的因素排在了最后。爱的因素在最后就意味着可为其他，再排斥爱。就像你不过是买了一件类似款，等到某天突然有钱了，最喜欢的那突然上架又打折，你说不定就再次激情下单。因为你心里很清楚啊，那一件才是你的心头好，其他的不过是临时替代。如果真的懂了这一点，那么在感情就意识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不是物品，你不是可替代的衣服，你不是谁的同款类似，你不是所谓的碗碗类亲，你并不是谁的一时之需，这个

0: 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1: 悲喜自度，他人难悟。人呐，真是要流经一个又一个的风景，最终才能成为一条河流。
2: 可能人生就是如此吧。年轻的时候，你以为自己独上高楼，活得倍儿通透。后来啊，被生活捶了一顿，为伊消得人憔悴。归来时，酒还温。可能心有不甘吧，可能奔赴热爱吧。众里寻他，自己站在灯火阑珊处。人生何止七味啊，而我爱你，百感交集。

0: 今天我们看到来到情绪招待所的客人顾客是苏炸藕荷。藕荷问，怎么判断两个人在一起是爱还是合适呢？西兰花说，你急了，我知道你急，但是你先别急，我们先搞清楚爱和合适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参照五，你爱一个人，他是唯一，那个人合适，他是二选一。人在一个选择里最大的痛苦叫饥不择食。你急吗？你寂寞的时候很容易对靠近你的人有好感，但是那不是爱。你饿了，随便找点东西填饱肚子，然后呢，等你真正的走到了一个你想吃的餐厅门口，只能叹息，君生我未饿，我饿君大样。所以你急什么呢？你急没有找到你喜欢的人、食物、工作，还是你急填饱孤单、填饱肚子、填满时间呢？或许那天我们急于求成，都选错了参照物。
1: 枫叶圈圈，
0: 我们其实不关心啊，电影院第一个人站起来干嘛？他站我也站，我们不关心赛道上第一个跑人跑起来干嘛？他跑我也跑。急着结婚，急着工作，急着跟生活要结果，急着跟大家选择对比嘛，这会好累的。
1: 在你眼底，在我眉间。
0: 好了，此刻来讲个故事吧。你看，一只小狗生病了，这小狗呢，你养了三年，它病了，你急啊，你抱它去医院，紧张、心痛、害怕，这家治不好，我换一家。你对它有爱，爱是什么？是责任、担当、守护，是命运共同体。那一只流浪狗呢？你也会急，会救它，这是你的善良。可是它病重，手术费很。

贵呢？即使做了手术，不一定会活过来呢？你会权衡利弊，过去你跟他没建立那种深度的关系连接，你愿意为他改变自己的生活吗？爱是竭尽所能，是一种能力，善良是量力而行，是一种选择。懂我意思了？你跟一个人亲密的关系有一个边界叫救急。你生病时、危险时、迷茫时、委屈时、不开心时、关系紧张时、自我怀疑时、你需要时，急你所急，解你所忧，这就是爱。一旦陷入权衡利弊呢，这便是合适。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你听啊，婚礼上那句誓言，无论健康与疾病、贫穷与富贵，含金量还在上升。那个人生病了，你救不救？负债了，你急不急？发达了，你慌不慌？他用最朴素的价值观照出了一个人的品行。你不愿不愿意为一个人改变生活呢？本性爱与选择善良是两件事情，救急和救穷也是两件事，但是他们都不是二选一的事。这世上还有第三种选择，两个人在一起从来不是选一个爱的人还是合适的人，而是选你爱的一种生活方式。越是着急的时候，越要冷静下来，问自己一句，你急什么？参照物选错了，努力白费。你想抵达的地方，公交、地铁、打车、自驾都可以去，就像萤火之光和日月之辉没有什么分别的。让人痛苦的是把他们放在一起进行了对比。

生活里面重要的从来不是选择哪一个答案，我要坐地铁，你要打车，而是我们要去哪里，你爱的生活里面才有你爱的人。我的意思是，那个人来了，不是打扰你的生活，也不是改变你的生活，而是丰富你的生活，急你所急，解你所忧，而你也愿意为他解解。

所以我们再回到刚才说婚礼的那句誓言，无论健康与疾病，贫穷与富贵，那告诉你这句话的后半句是不离不弃直到永远呢。

0: 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1: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如果你能在1分钟以内赶到法国，你就能看到银河。
5: 可惜法国太远了。
4: 但你的星球很小，你只需要把椅子搬动几步就可以了，你随时能看见漫天的星辰。兰花小馆，属于你的小小星球。

0: 前两天看到一个留言，一个男生跟我说，他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长大的，工作后呢也是一直处于固定的一个小环境啊，小圈子里，接触的异性屈指可数。到了适婚年龄，家里面开始安排相亲，他与一位相亲对象见了几次面之后，觉得哎，双方的条件各方面都还不错，双方家庭的催促之下呢，就匆匆步入婚姻了。婚后呢，他才发现彼此在很多观念上存在着巨大差异，就比如他无法理解为什么妻子买东西更看重品牌，无非理解忙了一周啊，就是为什么不在家里休息，还喜欢四处转悠。他也不明白妻子为什么对一些新兴的潮流文化那么着迷，像那些年轻人追捧的电子音乐节、网红打卡地。由于缺乏与不同人相处的经验，他不知道该如何与妻子进行有效的沟通，矛盾越来越多，两个人的关系变得紧张压抑，甚至开始觉得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是错的。这让我想起在天堂电影院里有一段经典台词，如果你不出去走走，你就会以为这就是世界。
1: 我想你不是真的爱我，习惯被忽略不算。
0: 要知道我们的生活是在一个多元的世界里的，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性格、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所以我并不认为这场婚姻是一场错误，只是在结婚前我们仅仅局限于自己的小圈子，认识的人寥寥无几，那么我们对爱情和婚姻的认知就可能会出现极为狭隘了。有的人在爱情里面追求激情和浪漫，他们愿意为了一次难忘的约会精心策划，跨越城市去见心爱的人。有的人则更看重细水长流的陪伴，在平凡的日子里面相互扶持，一起度过每一个清晨黄昏。只有当你接触了许多形形色色的人，你才会发现爱情并非只有一种模样。你也会看到不同性格的人在婚姻里的表现，开朗乐观的人可能会用笑声化解婚姻中的矛盾，而内敛沉稳的人或许以默默的付出维系家庭的和谐。所以你要多去见人，只有通过与更多的人交往，才能够更清晰地明白自己内心真正渴望的爱情和婚姻是怎样的，而不是盲目地走进了一段关系，到后来发现彼此并不契合。多去见人不仅仅是表面上的社交，其实也是在提升自己情感处理的能力。在与他人相处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意见不合啊，产生摩擦的时候啊，如何有效的沟通，理解对方的立场，并妥善的解决问题，这些都是在婚姻中至关重要的技能。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多去见人还能够让我们更好地认识到自己，与他人的互动中，我们能够从他人的眼中看到自己的优点还有缺点。说来每个人都像一本书，都有自己的故事，与不同的人交往就像在阅读一本本不同的书籍，你会领略到不同的风景，感受到不同的情感，这些丰富的经历就会成为你在婚姻中的谈资，让你和伴侣之间有更多的话题可聊，也能够让你们在面对生活的挑战时，凭借着各自的阅历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结婚前不要急于确定终身大事，而是勇敢地走出去，参加各种社交活动，结识不同的朋友，去旅行，去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还有与不同年龄、性别、职业的人交流互动，去感受这个世界的多样性啊。不是，我说这些其实当然也有人会说我没有那个办法和能力要去找到不同的年龄段的人，或者是不同性别的不同职业的人进行相互的交流。其实在你和你的这个伴侣之间，既然都结婚了，那么在这个交流的过程里面其实是有一些门道，你可以多和他沟通，多去理解别人是怎样的想法，然后再关你自己自己可能没有什么想法没关系，可以多听少说话。

0: 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苔藓斑驳的记忆随着小径躲闪而来，
1: 摇摇晃晃的旧影像总让我想起有你的时光。
0: 啊，不用大笑
1: 也一样快乐，
0: 拥有热爱
1: 就足够幸运。
0: 兰花小馆，音乐传响，享受音乐里的好时光。

欢迎继续光临兰花小馆。我们此刻在这一段里面又选择了几首歌曲，这首歌来自于 Dizzle， 就我最喜欢冷天气。像我身边很多人不太喜欢这种冷天啊，觉得天冷真的很难受。可是啊，夏天又太热，该怎么办啊？这个好难。这一年四季本来在贵州好像就不太分明嘛，对吧？我们好像从夏天就直接进入冬天，从冬天就直接进入夏天，几乎没有一个跳跃的。所以，哎呀，这个喜欢冷天气的人都是谁？好了，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浪花兄弟的《想你就写信》。

听了这首歌曲想你就写信啊，其实我觉得能写这首歌的人多少都有一些这种复古的这种劲状，因为我最近在看很多这个古装的国产剧，比如说大梦归离啊，还有最新出的这个九重紫。九重紫我还蛮喜欢这个故事设定的，就是女主因为这个重生啊，和男主一同重生，可是呢女主有这个重生的记忆，男主却没有啊。这个故事到现在还在扑朔迷离，我还蛮喜欢这种预设的感觉，不像说某一些剧里面两个人重生，两个人都知道各自的这个状态不太好哈。那我们现在我觉得我可能还会继续追这个剧，因为现在才出到第十几集啊，我再等一等吧，把它养胖一点再看。好了，感谢光临今天的兰花小馆，我是馆主江南。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uty level with your heart. I see it all. I feel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
4: 等等，玩什么？
5: 你想玩什么，我们就陪你玩什么。What？ 玩运动，玩时尚，玩音乐，玩资本，玩美食，玩在旅途。
6: 五点超会玩，和你一路玩转生活。

0: 下班路上，感谢各位锁定到贵州旅游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五点
1: 超会玩，
0: 我是小沙。
2: 大家好，我是慧宇。那在今天呢，又要来说美食了，说美食，说美食。每天打中电话真的有特别我都听咕咕叫。
0: 好，那么今天呢，也欢迎所有的我们贵阳的朋友参加节目的互动。为什么呢？因为这期啊是地道的贵阳美食的一个送礼办。
2: 对，
0: 为什么是送礼呢？就是有那么多的游客哈，然后在不同的一些旅游时节来到我们的贵州，来到贵阳，那总要带一些东西回去。那有哪些是值得带回去的啊？都欢迎大家来推荐，那关注972玩在一起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那么其实贵阳呢，现在比较好的一点是我们交通很发达哈，像龙德堡机场，然后我们的高铁站东站、北站，还有我们的老火车站啊，然后四通八达高铁，现在通道的城市也越来越多，那么来玩的人就很多了。以前呢，我们会想说带东西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是不是一定要有真空包装啊，或怎么样？现在哈，我们就看到很多网友哈，在这买个洋芋粑哈，那就拿去做火锅，坐起坐高铁带回家给吃，好像也不是一定要真空包装。
2: 而且现在有很多的代购，他专门就带贵阳本地的美食，就是你，因为你作为一个贵阳人，你说这些东西不就在我家楼下卖哦，买回家吃呀，所以有哪好带回去嘛？
0: 俺们的生意你为啥不在这个家？我们两个做。
2: 你作为一个贵阳本地土著，你是理解不了很多外省的朋友对贵阳本地美食的热爱的。就很多人都在讲，天我你要贵阳咋办？就比如说网红焕俊，他不就是吗？一次一次来贵阳，
0: 对，
2: 每次就是我跟你们说贵阳的这个什么太好吃。
0: 而且现在还有一些网红好像就住在贵阳啊。
2: 他能找到那些国国咖咖的店，我确实是佩服他。
0: 对，好，先来讲一讲哈，提到贵阳的话，你会想到哪些呢？很多人第一个会提到的就是辣椒，就是来贵阳要带很多的辣椒。哎，又就是有一个那个，女演员那个明星叫什么来着？
2: 哪个？慧宇？
0: 不是慧宇，就是那个演那个耳豪。

0: 艺人他不是我们想象当中你看到的哦，只有光鲜的一面，他也是人嘛，他也要吃嘛哈，还有很多艺人他也是好吃的，所以我看到他分享贵阳的那一期，我就觉得哎，这种艺人哈，贵阳美食也是把它征服了哈。那么来说到这个辣椒，那贵阳要带走的辣椒就很多了，
1: 因为贵阳本来它辣椒的种类就是多的，就是你光从选择上你就有点目不暇接。我还看到有一些博主他们到了贵阳的摊摊菜市场里面，因为就像我们电视台楼下旁边就有很多副食店，副食店的话它主要就是卖一些调料啊辣椒啊什么的，所以每次路过我们从隔壁走过来那味道很重，就是因为有买牛肉羊肉海鲜还有这些
0: 各种
1: 辣椒啊，味道很重，但是你也不得不说，可能要买东西买菜的话，在我们楼下买，那绝对不会错，品质价格都很 OK 啊。
0: 是，然后还要讲到为什么来贵阳买辣椒，它是比较科学的呢？因为贵阳呢，它我们是交通的一个枢纽哈，在整个贵州，那其实贵阳就集合了贵州很多地方好吃的辣椒，都会在这里有店，像这种大方向鸡爪辣椒啊，卢盘水这种烧烤辣椒啊，很多在贵阳你都能买到，所以不是说你一定要去到安顺啊，或者去到这个毕节啊，你才能买到哈。那么来说到我们辣椒，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种类了，比我们小时候吃的种类多多了
1: ，对
0: 啊。首先第一，胡辣椒是一定要买回去的，那么胡辣椒啦，在贵州我们通常看到几种。关岭辣椒面是我们比较爱看到的，
1: 哎，就是这个胡辣椒，我其实经常会在有些平台刷，它被称之为减脂神器，因为可能很多的减脂人吃水煮菜，那水煮菜你吃不下去，
0: 清淡没味道，
1: 很寡，会用什么东西呢？胡辣椒，就是，但是我的话，我自己哈，我会比较喜欢吃辣椒面，就比如说有所水煮蛋，你觉得实在是吃不下去，你蘸一点辣椒面，我的天，太香了！
0: 哎，这是贵州本地和外地的一些朋友的区别哈，还有一些现在就是做。中国人的口味还是中国人自己喜欢哈，像沙拉，那国外呢通常就是浇那种
1: 不同的酱汁啊，
0: 就是那种黏糊糊的嘛，还能内糊糊的
1: 千岛酱喽，什么酱喽，
0: 沙拉酱喽。但是你看中国现在好多倒油辣椒进去本，
1: 这个就是我们中国的沙拉，贵阳的沙拉，
0: 对，
1: 中国版。
0: 所以来看一下哈，就是辣椒的话呢，大家也不用说致力于就是一定要买哪个地方产的，其实在贵阳买很多的胡辣椒哈，你会发现上面有个那羊姨妈肉、张姨妈肉、做娘啊娘肉，
1: 主理人一条街全部是自己的照片，
0: 对对对啊，就是锅中辣椒你其实可以去试一下的，现在都有试的，你看哪一种味道你更喜欢，因为胡辣椒它分为也是辣一点的和不辣一点的，还有中辣的，一定要问清楚，根据自己的喜好哈。那么另外一个就刚刚慧宇讲到的辣椒面了，我们小时候好像对于辣椒面的概念就是香辣的辣椒面啊，
1: 就是辣的呀。
0: 现在分好多种，
1: 它种类真的多到你难以抉择，甚至有一些可能贵阳本地的烧烤店，你要去自助辣椒面的时候，
0: 它都分好几种了，
1: 分得好细啊。那我们就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辣椒面的选择好不好？
0: 对，香辣的、麻辣的、蒜香的，还有那种大口口一点的，大口口里面的呢就是还
1: 有花生粒，
0: 花生粒的啊，还有呢，哦对，刚刚那个胡辣椒现在还分还有两种，豆豉胡辣椒，还有做叫呢木姜子胡辣椒，哎，就所以你们要去选哈。那么辣椒面呢，我觉得贵阳本地人好像我们比较爱混合吃，
1: 对，我就是都混着吃，
0: 就是我爱咬一点香辣，一点麻辣和一点蒜香。
1: 我再来讲一个灵魂吃法，我把这些混在一起之后再放点甜面酱，绝了绝了。
0: 然后还有一种吃法呢，我见过的就是如果你在吃某一类油炸食物的时候哈，像我们吃什么炸洋芋啊也会要这个来蘸嘛，你把那个油烧辣了以后舀一瓢淋到这辣椒上，充分的激发了这个辣椒的这种鲜味。
1: 还有你在吃老贵阳麻辣烫的时候，辣椒也是这样拌，因为一般他会给你那个脆哨沫，脆哨沫加辣椒舀一勺油，真的很香。
0: 所以对于贵阳的辣椒，我们听众朋友什么样的推荐，可以欢迎来平台告诉我们，关注972玩在一起的微信公众号。

0: 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1: 厦门南海，欢迎来到五点唱会玩。
2: 等等，玩什么？
3: 你想玩什么我们就陪你玩什么。
4: What？
5: 玩运动，玩时尚，玩音乐，玩剧本，玩美食，
6: 玩在旅途。
7: 五点超会玩，和你一路玩转生活。
8: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

0: 继续回来，这里是五点潮会玩，我是小沙，
1: 我是慧宇，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每天下班路上都陪伴你一起来听歌聊天聊美食。
0: 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说到的是来贵州旅游，那么你在这个贵阳的中转站哈，你怎么样？你来的时候要到这里落地，那走的时候你要回到这里吗？对吧？那么总有那么一两天你留给贵阳，那你要带走的美食可以带什么呢？它也不是说是贵阳本地的已经足够装满你的背包了啊！刚说到有两个辣椒，一个胡辣椒，一个是辣椒面。那我看到我们平台上也还有人推荐什么香辣脆，哎，这个香辣脆哈，现在在贵阳做的哈也是这种五花八门了。
1: 你去吃羊肉粉，他也给你送香辣脆，然后你吃一些其他的东西，他也会给你送这个。但是我没有那么喜欢吃它的原因是因为
0: 牙齿不好。

0: 很总要有原因。就比如说你吃薯片，那你纯粹享受它脆的口感，但香辣脆呢，那毕竟是这个拿辣椒来炸的，所以它在吃的时候会有那个辣椒的那个叶叶，我就觉得
1: 辣椒辣椒皮皮
0: 就是那个口感，
1: 就是叶叶，你看这描述些，
0: 那个口感我觉得不纯粹，你知不知道？
1: 就是、它牙齿不是很好，好，大家理解一下。来说一下这个香辣脆哈，好几种选择。其实我们小时候吃的香辣脆，无非就是那个辣椒那个中间的那个管儿哈，我们叫辣椒桶桶里面的嘛哈，塞满个做芝麻，然后花生一起本那做香辣脆、嗯。那现在呢，这个香辣脆哈里面有添加这个脆烧的脆烧香辣脆。构成一品的哈，然后还有里面添加那种炸脆了的豆腐干的啊，有几种，你们可以选择。但如果作为本地贵阳人的话，我建议脆烧是脆烧，不要买那个脆烧香辣脆，辣椒和这个脆烧没有完全的融合，
0: 放在一起味道其实有点奇怪的。
1: 感觉你是你，我是我哈。
0: 就是你不要去尝试那种新鲜事物，你要相信老贵阳人这么几十年在贵阳本地吃的东西一定是不会错的，对不对？
1: 因为有些朋友就讲说，哎呦，我买一瓶脆烧，买一瓶香辣脆太占位子了，我干脆就买这种集合的。但其实不那么理想哈，就是作为本地人
0: 味道可能稍差一点。
1: 好，最后一个要带走的哈，你如果来贵阳还买老干妈，我就觉得吧，你别来、嗯、因为在贵阳的话油辣椒一定
0: 自己吃
1: 千奇百怪，
0: 每家的味道都不一样。
1: 当然你不是说自己吃哈，你说我来这贵阳我人那么主持人回去我可以回家还给我搞一瓶，回去不回搞。
0: 我的意思是就是贵阳人自家在家头自，就可能你拿菜油或者拿其他油炒出来味道不一样，同样的辣椒或者是这个蘸料多一点，那个东西放多一点，每家的味道都有自己的特色 DIY。
1: 是，然后你可以去菜场买，不要买那种瓶装的商品的，那种商品的通常我觉得味道还是有一点超过就是贵阳本地人爱吃的味道啊。那么菜场买的话呢也分几种，有一些油辣椒呢就是里面是有花生的，有一些油辣椒呢它是用那种干辣椒炒的。其实贵阳本地的很多辣椒是用糍粑辣椒来做的，
0: 主要是糍粑辣椒、
1: 哎、那么其实我个人比较推荐到的贵阳你可以买两种油辣椒，一种呢就是糍粑辣椒炒的油辣椒，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青盐的鸡辣椒，这两种都是贵阳的油辣椒哈。
0: 然后要给大家讲刚才慧宇和小沙介绍的，不管是从腐辣椒，从这个
1: 辣椒面
0: 还是刚刚讲的油辣椒，你不需要在贵阳的大街上专门去找一个什么买手店啊，什么零食店去买，
1: 你去菜场，
0: 你就去菜场。因为你不管去到贵阳的哪个地方，离你最近的菜场你去搜一下地图，只要进去专门会有一个区域，它就是一个副食店。那在副食店的周围的柜子上可能全部是调料瓶，但正中间摆的一格一格的绝对是各种种类的辣椒。
1: 对，然后贵阳比较出名的这个菜市场哈，大营坡菜市场、三明东路菜市场，我们楼下的这个青云路菜市 场呢，其实有时候我都不太推荐了，它有一点太综合化的，像那种就是你要给招到好吃你要逛很久。但是我刚刚讲那几个菜场它比较亲民，它就是在居民的楼下，它没有那么大型的综合，但是味道很绝佳哈。
0: 哎，你看像这个三明东路的话，它其实离小十字不远，小十字可能就是大家会去经常打卡的，
1: 但价格略高、
0: 哦、
1: 小十字价格略高。
0: 小十字的菜场它不就在那个一条小吃一条街那个里面吗？
1: 对对对，就价格略高。
0: 对，大家其实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小红书账号哈，慧宇和小沙呢就是现在比如说去哪里玩啦，然后呢有哪些好吃的，哪些测评，哪些酒店，哪些景区是什么情况，我们都会发在我们的小红书账号，类似于一个攻略号吧，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名字叫做小沙沙和恩桃妹，沙是草字头的沙，恩是恩爱的恩，桃是桃子的桃，就可以点击关注一下哈、嗯、就是这些攻略都在上面了。
1: 好，那么再下一个呢，我们来讲到就除了辣哈，你说哎呦我真的是一点辣都吃不得，这贵州太能带辣嘛、嗯、下一个就是我们这里的宝藏产品，这个系列的产品呢就是这个老少青
0: 只有贵州才有
1: 都可以吃的、嗯、而且身体有益。
0: 哎，
1: 这个东西是一种水果衍生的系列，然后它就是刺梨。
0: 我补充一下，不是说只有贵州才有刺梨，就是贵州是在全国范围内唯一一个把它已经形成了产业化的，
1: 对，
0: 这样一个省份
1: 的一系列、嗯、那么刺梨呢在贵州本地有刺梨干，这个刺梨干呢就是
0: 过嚼，
1: 哎，但它有点像一种糖果，但是呢是水果干哈、嗯、还有另外一种刺梨干呢它不是拿来叫起吃的， 它是拿来泡水的，这两个你要区别一下哈。你拿去做泡水啦，嚼那个哑巴骨嚼酸哈，那不容易嚼肿。
0: 所以我不喜欢吃哈，不进入这种领域，所以确实也还是不太行。
1: 然后那个刺梨干呢，最早说的那个第一个哈，那种就是比如说年轻人办公室你可以放一包的啊。然后另外一种刺梨干罐装的，很像那种。那种甘煮花那种桶桶哈，你就拿来给泡水。
0: 我跟你讲，我还遇到过一个朋友，这个男生他原来就喜欢嚼槟榔，然后我们就一直给他讲说嚼槟榔不好不好，你猜他用什么代替？他就用刺梨干代替，多好呀、啊，对身体又有益。
1: 还有一个呢，就是刺梨膏，这个呢可以带给家里的老人啊，
0: 刺梨膏牙口
1: 牙口不是很好可以吃。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刺梨系列的各种汁
0: 原液，
1: 刺梨原液，阿哥们确实不是营养，阿哥有点苦涩，但是那个营养价值是最高的， VC 含量是最高的。
0: 我想讲一个，我觉得它解酒的效果非常非常好。
1: 你这回忆又说话去，
0: 这解酒效果真的很好。而且有一次我拍了一个这个抖音，就说一个贵州公主正在享用她的下午茶，我就吃了一个厕所馒头，然后下了一包这个刺梨汁。很多人就说，哎呀，喝不惯啊，刺梨汁太酸涩了，怎么怎么样的。那其实你吃到很多这个刺梨的产品，你除了喝原液不加一点糖的之外，很多都给你调配的很好了。如果你是喝不了酸，喝不了酸涩的味道，那就不要尝试。如果你是可以尝试这种稍微带一点酸的原生态的味道，对身体真的是很有益处的。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1: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消防通道禁止占用。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厨房用火不离人。
2: 有人。
1: 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走你，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厦门南海，欢迎来到五点商会玩。
4: 等等，玩什么？
5: 你想玩什么，我们就陪你玩什么。
6: What？
7: 玩运动，玩时尚，玩音乐，玩剧本，玩美食。

0: 广告之后来继续锁定到五点超会玩，我是小沙，
1: 我是慧瑜。
0: 好，刚刚呢平台上有人朋友在讲哈，这个说我们讲到刺梨嘛，如果说要买刺梨的话呢，在贵州哈，其实很多的一些我们现在的商业街都是有卖的。你比如像我们楼下啊，刚刚慧瑜讲到的成一包一包的，其实它不是刺梨汁，它叫刺梨原浆，
1: 对，
0: 原液，那个就是不添加任何的糖的，它是你直接砸出来那种碎，哈，就很苦涩。那么像你来到贵州大街小巷卖的那一杯一杯淡黄色的那种呢，那种就是加了一点冰糖，加了一点水的，那喝起来的话呢，我回忆夏天最喜欢的，就我们两个一到这种夏天的时候，很炎热的时候，或者说啊，吃了一些比如类似于火锅，
1: 对，
0: 一直这种烧心烧胃的时候哈，
1: 真的就是烧心烧胃哈，太贵氧化，太能够
0: 它非常的解腻啊，然后就是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的时候喝一杯很清爽，但是那个味道是我觉得是几乎大家都能够接受的。
1: 我和小沙最喜欢喝的这家店在我们楼下，叫做雀三喜，他们家原来其实是卖炒货的，
0: 是葵花瓜子花生，
1: 关键他们家葵花真的很厉害，念刺的模拟花为葵花，然后还有那样主子尾葵花，就是他用这个味道炒
0: 各种
1: 炒制到葵花里面去了。后面呢他们家还有蜜饯，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店，但是在夏天
0: 他家也有刺梨干，
1: 对，有一次在夏天的时候小沙就说试一下他们家这个刺梨汁，我和他就从此爱上了，就不仅在他们家能买到炒货，能吃到这些葵花瓜子啊，然后梨子啊，这些不是荔枝哈，栗子，糖炒栗子的那个栗子，
0: 班尼
1: 班尼，你还能够喝到很纯粹的很解腻的这样清爽的一杯刺梨汁。
0: 但是像这种刺梨汁的话呢，贵州有这种瓶装卖的饮料的，它属于饮料的，跟刚刚的原液是有非常大区别的。第一大区别就是这个钱，你看到这价格哈，上次打到200多100多呀，一定是原液。
1: 原液
0: 果汁的话呢，可能就几十块钱
1: 哈。
0: 好，那么除了刚刚刺梨系列，下一个系列哈，你们不要以为只有开始是重庆这种火锅底料哈，这贵州的火锅底料哈五花八门。
1: 你在重庆买的那，比如说桥头家，一定就是
0: 它其实
1: 牛油的火重庆火锅底料，但是贵阳不是的。
0: 就是你在重庆你买的火锅底料，它只分品牌。其实不是咋分味道，因为都是重庆火锅底料。在贵州的话，不是品不品牌的问题，是底料就不一样。哈，有各种。首先第一个，有一个是我们家经常备的豆米火锅底料。这个豆米火锅底料呢，就是有几个牌子
1: 哈。钱小二，
0: 钱小二其实是比较我觉得味道比较综合的。
1: 哎，我觉得这样讲吧，光是豆米火锅，它其实是分几个派系，就是辣的。
0: 和清汤的
1: 和不辣的，
0: 辣的就是
1: 不辣的，就是纯这个豆米沙沙的味道。
0: 豆米火锅有三个味道，有香辣的、
1: 香辣、糟辣、
0: 糟辣的，
1: 还有不辣嘞。
0: 糟辣的话就是略带一点微酸啊，给大家说一下。
1: 因为糟辣椒本来就是有一点点酸味，但是不重，你不至于像吃的酸汤那样纯酸的味道，它还是豆米的香辣味道。
0: 哎，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豆米火锅的话哈，建议大家拿回去以后呢要放冰箱，还早点吃。豆米的话容易坏哈，
1: 它不是说能够放很久的。
0: 好，然后下一个呢来说到的是我们的有一个东西，这是安顺特产，也是可以带走买走的。多多酚洗你的汤底，
1: 哎呀，多多酚真的就是弥补了酸汤里面不够辣，然后辣汤里面不够酸的味道，
0: 哎，
1: 香辣味道、酸辣味道结合的非常好，越煮越香，越入味。
0: 这些就是你拿回去以后，你不管你家是哪里的，
1: 就能吃的。
0: 你只要配好配菜，你能吃到在贵州一样的味道。
1: 对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长期都在卖的我们的这个扎佐蹄膀火锅。顺便打一个小广告哈，我们9721起拼呢，常年都在卖一个销量很好的从扎佐发货的我们的扎佐蹄膀火锅，三斤包邮88元，到手呢是有蹄膀真空包装的哈，然后有汤
0: 酸菜，
1: 哎，还有这个辣椒，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胡辣椒，你加点汤，就是有手家里有锅就能够热来吃了。你自己准备一点配菜，煮点什么土豆啊，土豆洋芋这个东西，豆腐啊，青菜就可以吃了。这个是属于清汤的一个派系，不辣的一个派系。
0: 刚慧宇说到里面有辣椒，其实那个是蘸水配料。
1: 哎，别慌嘛，咋个买我再教你发誓。
0: 怎么购买哈？关注9721玩在一起的微信公众号，回复
1: 团购，
0: 哎，然后添加二维码哈，添加以后你就跟他说我要买你买个火锅，他会发给你的哈。然后还有呢，那么在贵州除了刚才我们讲到的哈，那么就是酸汤系列，酸汤系列的话给大家讲一讲。我们酸汤呢，如果你不想回家去动脑筋，那么你买的时候你就看它上面写的是什么。我们分为

0: 酸汤鱼底料，酸汤牛肉底料，酸汤圆子底料啊，嗯，这三个味道是有区别的，嗯，给大家说一下。如果你说，哎呀，我想回去自制，那么更多了啊。好了，这酸汤洗脸买下去就够重喽，
1: 挂重。
0: 刚刚给你讲的那种是成品的酸汤底料，就是酸汤鱼啊、酸汤牛肉、酸汤圆子哈，嗯，那么接下来下一个就是我们的酸汤系列。那这个酸汤系列就要看你自己喜欢哪种了。第一个呢，他们基本上都是瓶装的，拿那种矿泉水瓶瓶装的哈，但是它不能喝了哈，你别以为这种矿泉水瓶瓶哪喝哈，喝不得哈，
2: 酸，很酸，很酸。
0: 好，然后呢，我们贵州有一个人哈，我其实一直很想采访他的，但是我不知道去哪里找他。这个人叫刘福子，刘福子到底是哪个吗？
1: 刘福子
0: 就是他家做的酸汤系列啊，刚我说酸汤鱼、酸汤圆子、酸汤那个肉鱼，那个什么牛肉。
1: 我的脑海里面就是出现了两个和胡子相关的美食，龙胡子家是吃这个卤烫菜的，然后胡子哥家也是做酸汤的。
0: 人家他家是专门做底料，做牛胡子，
1: 不是。
0: 然后我特别想认识他，然后呢，他这头像啊，就是主理人的嘛，他这刘主理人是戴一个这种厨师帽，确实是有一把胡子的那个，
1: 有点厉害了嘛。
0: 看着，反正那家很出名，而且他卖遍这种贵州贵阳哈。然后他们家就有红酸汤瓶子装的，除了刚才说的袋子装的哈，然后还有一系列，比如说像我们贵州的快活林家也出的有，梁欢斋家也有哈。
1: 他们家就是因为是老牌，在贵阳经常做这个酸汤的嘛，
0: 对对对，
1: 他们也是一个非遗的一个制作，
0: 他是台里的原本品牌哈。然后还有一些酸呢，比如说堵三肉虾酸，吃不来的哈，请你别随便乱买。
1: 带点臭味哈，你不要听着是酸的你就买回去，你咋吃回家咋会这么酸啊？不一样。
0: 哎，然后还有一个系列呢是白酸汤，白酸汤呢和红酸汤是不一样的哈。
1: 大米发酵。
0: 哎，白酸汤的话适合拿回去干嘛呢？煮了莲花白啊、洋芋啊、豆芽啊这些哈，你不要拿煮火锅是不好吃的。
1: 是。
0: 红酸汤是拿来做火锅的哈。还有一个酸的系列呢，这个是拿回家去炒菜的。不要随便拿去搞火锅，因为你可能不太会做。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糟辣椒系列。
1: 哦，糟辣椒这个，如果你不是在贵阳吃过做糟辣椒味的哈，回去的话你可能就不知道怎么做了。
0: 哎，它是拿来炒菜的哈，炒肉丝啊，炒白菜呀，我们的糟辣白菜，还有我们的鱼香肉丝都是烤辣哈。你可以在网上去搜到它相关的攻略怎么做，那你回去就可以做一个地道的前菜。

0: 道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眉宇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又该起床了。
2: 哎，等一下，老师可是说了，节能的一天从起床开始。刷牙洗脸，水龙头可不能开太大，应该是滴答滴答滴滴答。咦，灯怎么还开着？节能要从细节做起嘛。
3: 儿子，早餐好了，快来吃早餐。
1: 爸爸，锅盖要盖紧，热量才不会跑掉，省电又省时。
3: 哟，我儿子今天变成了节能小达人了。
1: 那当然，节能环保，人人有责嘛。
3: 节能从点滴做起，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我们对地球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用小小的行动点亮绿色的未来。节能让生活更美好。
4: 校门大堂，欢迎来到五点商会玩。
5: 等等，玩什么？
6: 你想玩什么我们就陪你玩什么。
7: What？
6: 玩运动，玩时尚，玩音乐，玩资本，玩美食，玩在旅途。
4: 五点超会玩，和你一路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您锁定到贵州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五点超会玩，我是小沙。
1: 大家好，我是慧宇，欢迎回来。
0: 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关注972玩在一起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聊天了。当然我们972一起拼的团购啊，同样也是要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回复团购，你可以直接回复团购以后添加二维码，就我们不在节目的时间，你也可以直接通过我们二维码去逛我们的小店啊。我们时不时的都会有各种新鲜的水果，包括贵州本地的特产，我们日常生活用品的折扣都会在我们的团购当中啊。
1: 是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说一说，你如果你来贵阳旅游哈，买东西的话，你想带一些可能手办或者是一些美食什么东西带回去呢？你说贵阳这个城市最吸引大家的是什么？近几年可能
0: 就是吃，
1: 对，很多人都给你一个答案，就是美食，贵阳太好吃了。那能不能把这些东西带回去呢？前面几个小节我们也讲了很多哈，像刺梨啦、辣椒啦、各种火锅底料啦，都是很有贵州本地特色的。那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确实只有贵州才有的一个本地饮品。
0: 对，然后我其实经常在讲哈，以前你没有怎么出省的时候你是感受不到的，当你出了省以后，你就会发现我们生活在贵阳长大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拥有自己的奶源，然后每天我们喝的都是新鲜奶，
1: 新鲜的牛奶。
0: 我一直觉得这个是每一个城市都是这样
1: 的，但好像并不是。
0: 直到我出去了就是好多城市以后，我说我想在楼下去买一包牛奶，我发现他们卖的就是比如说那种盒装的、
1: 盒装，然后能放很久的。
0: 对，但我们喝的是那种每日新鲜产的，
1: 日鲜。
0: 对，然后我们贵州呢有两大本土品牌，我觉得都值得去尝试哈。他们各有各的特色，一个呢叫山花，一个呢叫好一多。哎，这个是我们从小就在喝的。
1: 但其实我的印象更深的是，山花好像会更早一点，是不是？
0: 嗯。好一多应该是在我们初中的时候开始上，
1: 小学，我小学，对对，这我小学，他初中差不多的时候，
0: 嗯，那个时候觉得好一多好洋气啊，
1: 它的包装，因为像当时国外的这个牛奶盒子，
0: 就是那种方盒子，
1: 方盒子，
0: 对，
1: 我们在本地喝的都是一包一包袋装的牛奶，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方盒子的包装。最好的就是不忘初心哈、啊，它除了奶源的配方干净好喝以外，到现在他们的外包装从来没有换过。
0: 就是好一多最早出现在我们自己贵阳人的视野的时候只有两个颜色、红蓝，
1: 红色和蓝色。
0: 红色呢是鲜牛奶，蓝色呢是酸牛奶、然后后来接着出了下一款
1: 各种各样的颜色，
0: 就再出了两款，还没有出别的。两款什么，一个黑的一个绿的，黑的那个是黑芝麻味的，
1: 那个，
0: 然后另外一个深绿色上面有个核桃的是核桃味的，这是后来我们尝到的另外两款味道。
1: 你还记不记得其实他家以这个蓝红两个颜色的牛奶在市场上占领了很久，就是出新味道都是很多年以后了，
0: 我高中以后了开始出这个味道。
1: 最早最早的时候他分三个毫升数、最小的就是一个正方形的一个盒子，
0: 然后中瓶，然后是更高的一个
1: 特别高的一个大瓶啊。
0: 对，然后但是都是纸盒的、啊，然后后来呢就出了酸奶的草莓味和鲜橙味还有菠萝味，这是最早在我们印象里的。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出来味道，
1: 五花八门，
0: 他们家是第一个加入做这根产品的，
1: 有这根味道。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很早的时候，我们旅游广播有一个主持人还被邀请去最早第一波这个
0: 去品尝，
1: 就他们去生产线去看了一下到底是怎么生产出来折耳根的这个牛奶，然后他还带了一盒给我喝。那天正好在台里加班，然后一坤就带回来 ABC 坤上拿给我喝，就是酸奶的味道加了折耳根的馍馍。
0: 哎，
1: 这个馍馍在里面，
0: 我还记得这个是慧宇给我形容的。我问他好不好，我说咋形容了，

0: 就是原本那款酸奶，哪怕说这根切中我以后加进去冰去，
1: 很难想象。然后小夏当时就愣了，他就啊，自然味道吗？所以就是我讲的是味道嘛，你感受哈。然后他后面也没有再尝试过，说是因为我给他的描述太可怕了。
0: 对，然后现在呢，好鱼多出的系列的话越来越好看了，
1: 好喝的，
0: 有一个叫樱花白桃，嗯，然后粉粉的盒子很吸引人哈，这个很多女孩子买。还有一款特别可爱叫青梅竹马，是青梅味的。然后还有那种就是情侣款哈。男的买左半边心，女的买右半边心，两个丢到一堆哈。
1: 但是很多人来贵阳来青云市集，因为青云市集进门口的左边有一家就小小的店，就专门卖他家。好多男女就是情侣就在青云市集门口比个心，在拍这个。
0: 对。
1: 但我想提一个好喝的味道，菠萝味。小沙是知道我在生活中是不吃菠萝这个水果的，但是我喝菠萝味的酸奶，就他们家这个酸奶，因为我觉得甜也不是那么的甜，正好综合了就是奶味和这个水果味的融合，我觉得是很好喝的。
0: 然后呢，除了好一多的话，其实我蛮想给山花说一下，山花的系列也很好喝哈。山花的话我很推荐1953系列，
1: 太好喝，微甜，就是纯牛奶，
0: 鲜牛奶也好喝，
1: 我
0: 酸奶也好喝。然后它1953系列包括什么蓝莓的、草莓的，它只是说它的那个外包装没有好一多那么容易带走，
1: 纸质。
0: 但是今年呢，这个山花系列出的它的那个什么咖啡系列，我那天喝了。很好喝，
1: 好喝，
0: 给大家推荐一下
1: 啊！就山花他们家一直都是纸袋子竖着的，然后
0: 它的咖啡是瓶装的
1: 啊，哦，瓶装的是吧？然后好鱼多的话一直都是这个正方形纸盒。他们家还有两个味道也是很早出的，抹茶味和草莓果粒味，就里面你能够喝到草莓味的同时，还能够喝到小小的果粒，好像这也是我
0: 们他们家还有一个很出名的。那个味道芦荟
1: 还有蜂蜜味，我想起来
0: 那个芦荟味，我每次哈，我倒是喝不出芦荟的味道，它这个味道和那个折耳根是一个系列的，折耳根是折耳根，奶是奶，
1: 这是芦荟
0: 是芦荟，奶是奶，啊，芦荟加了奶的，我第一次我吃到那个芦荟的时候就怪怪的，然后总觉得那个芦荟是栽在那个路边哈，然后拿做面膜一试一试那个，后来我喝起心里有点。乖，
1: 跟着
0: 再也不喝，
1: 喝多哈。但是我觉得很好的就是，虽然我们刚才口述了这么多的味道，你看又是水果了、蜂蜜了、芦荟了，但是你喝起来你不会觉得它是把这个味道调进去的，是纯天然的
0: 东西。我还要提醒一句哈，这个好一多和这个山花哈，它是这种日鲜的哈，你不要买那，不要以为是那种蒙牛伊利啊，买回家放那种半年啊什么的
1: 哈，七天时间哈，
0: 买回去就马上要喝的，或者你就是为了你来。啊，你想着你的闺蜜没来，你给她带一瓶回去，马上就要拿给她，还没给一个月才拿给你啊，
1: 不行，她就坏了。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慧宇和小沙的小红书账号，贵阳本地的吃喝玩演出各种推荐都在上面。小红书账号的名字叫做小沙沙和恩桃妹，沙是草字头的沙，恩是恩爱的恩，桃是桃子的桃。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I stand in light of your halo.
0: Hello Travel.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厦门南航，欢迎来到五点唱会玩。
4: 等等，玩什么？
5: 你想玩什么，我们就陪你玩什么。What？ 玩运动，玩时尚，玩音乐，玩资本，玩美食。

0: 回来，这里是五点潮会玩，我是小沙，
1: 我是慧宇，
0: 感谢各位的锁定，也参感谢各位参加我们的互动啊。
1: 是的，
0: 再一次提醒一下，微信互动平台972玩在一起的微信公众号啊。买东西的话呢，就是我们972一起拼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关注微信号以后回复团购啊，添加二维码就可以去买我们972一起拼里面所有团购的商品。
1: 没错，
0: 我们几乎就是只要有好的商品，一定都会发在我们的群里，我们的这个微信号呢，也会发朋友圈，大家可以去看啊。要下单就直接下单就行了。好，那么今天我们讲的是来贵阳旅游以后啊，你值得带走的一些美食。刚刚讲的这个牛奶哈，很多人都有自己的一些回忆。但其实呢，贵阳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莫名其妙的有一些东西火的我们也理解不了。像讲到这个奶哈，有人说来贵阳带什么呢？带金威走。确实这个东西也让我们贵阳本地人一直都没有摸清楚，因为它的原产地先死在那广东，
1: 在广州，但是广州本地的朋友不知道有这个东西，
0: 然后人家卖金威跑到我们贵阳来卖。然后呢，就是现在呢也有朋友，如果我身边有一群朋友哈，特别可爱，他们是那种非常支持本地贵阳的人，然后那天呢我们就一起去吃东西，他们就要喝可乐，就说一定要买可口可乐。我说为什么呢？他们说一会儿你就知道了。他们拿着瓶子，可口可乐背面生产商贵阳贵安。
1: 哦，
0: 就是这个东西是贵阳贵安产的，他们也祖你们贵阳的经济。哎，我觉得是很好的哈，所以有心的朋友你们也可以去看一看
1: 一下
0: 啊。
1: 还有就是我记得最早和大家聊到喝金威这个问题，因为我是超喜欢喝金威的，到了大学之后很多外省来的朋友就跟我们讲呀，我们那里从来都没有这个东西，是到了贵阳来读书才知道本地有这个饮品且很好喝。
0: 小时候我们同辈的很多人喝的什么呢？娃哈哈 AD 钙奶，
1: 那个是全国都有的，
0: 然后还有什么优酸乳、酸酸乳，我们贵州哈都特
1: 离子源，还有
0: 我们喝金威。
1: 后面就看到在淘宝店铺哈，很多这个代购金威的一些店，
0: 特别可爱的一件事情。
1: 他们的评论就是说，同寝室贵州的妹子拿给我们喝了一瓶，从此爱上，整个寝室都在买。它的味道就是酸甜综合的正好，也是从小到大没有换过包装，蓝的红。红的没红色哈，
0: 蓝的红的黄的
1: 绿的
0: 紫的，
1: 没有黄的，没有黄的，就这几个。
0: 然后呢，刚刚我们平台上就有朋友讲到金威嘛，其实好多人都不知道，你注意看一下，金威真的不是贵州本地的。做金威哈，我想看着做广东做沧桑哈，今年来做贵州哈，支持哈我们做贵州建设。

0: 有一张圣斗士星矢的贴画。
1: 我突然想起来，在小的时候，我和金威会经常一起吃的另外一个零食，一个口香糖，是草莓口味的。
0: 大大卷？
1: 不是大大卷，就是口香，不是，就是口香糖。它和绿箭的包装有点像，但外面是粉红色，吃起来里面还有那种像小刺一样的
0: 颗粒感的、
1: 颗粒状的东西，
0: 会爆炸的一种珠珠。
1: 对，
0: 我知道你讲的是什么。
1: 童年的一个回忆一下子就涌回来了。
0: 好，那么刚刚讲到金威哈，这个也很奇怪，其实它真的不是贵阳本地特产，但你确实只能在这个地方买得到。
1: 但是真的很多朋友他们就很开心，他说太好啊，对不对？太好了，回到我们的城市，网上可以买啊！贵阳花才上涨。
0: 好，那么接下来又讲一个下一个，这个东西其实说实话哈。全国各地你都可以做，但是不晓得为啥子贵州把它做出了这种花。
1: 什么啊？
0: 这种
1: 什么东西啊？
0: 刚刚回去讲的哈，之前还一段，他说我们可以在这个火锅里面哈放这个土豆和洋芋，这不是一样东西吗哈？然后我们贵州威宁哈，威宁有三宝：土豆、洋芋、马铃薯，都是一个人
1: 家人哈一个东西。
0: 然后贵州呢，就是现在被
1: 称为洋芋国。
0: 那么在贵阳的大街小巷啊，就开始都是炸土豆片儿、这个土豆片哈，说实话呢，洋气点儿。我们也就叫它薯片，但是呢，你买的零食包装的薯片啊，有些会讲是原切，原切就是在这洋芋上切下来的，有些就不是合成的。好，那么我们贵阳本地的哈，大街小巷买的都是原切。
1: 有一家店的名字特别有意思，我经常在小食次看到，叫做
0: 东极是吧？
1: 人山人海，人山人海，
0: 是后来开的，
1: 对，先开的，
0: 最火的就要叫就是这个东极，我都好想问这东极家哈，你家每天是炸好多斤洋芋，你家可能是都威宁要建个厂。
1: 这个东极它是那种透明的包装，然后但是有一些是包装好的，比如说钱一丝，钱一丝甜辣的，天我和小三在我天天在拉不在办公室，我偷了那个。办公室香香偷啊个洋芋丝，
0: 我们两个一起下去买的。然后呢，我就发现他为什么要在我的香香里面拿？他说因为我的已经吃完了，好恼火。来，我们讲一讲这个现炸土豆片哈。其实最早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吃过，很多菜场都有卖。但是呢，为什么我们说到有一些家它的生意特别好，取决于洋芋片它的薄厚程度，越薄的
1: 越
0: 好吃，
1: 好吃。太厚的是土豆饼，
0: 太厚的不是饼的问题，太厚的有一些地方不容易炸脆，你吃到的这一片它的口感不好，就是你熬到边边那是脆的，你熬到中间那是泡，就像说就是人家讲的那句话，贵阳话叫灰哟，但是呢用普通话讲叫皮了，是不是皮了还是软了？
1: 但是这个东西它也不易储存，
0: 对，
1: 同时
0: 所以买了要快吃，
1: 会碎，就是不是大片大片的。
0: 但是我就是想讲，那天我路过小十字哈，有一个女生左手我数了一下，一个袋子里面提了四五包，
1: 我现在
0: 右手也提了四五包，
1: 好多味道，什么海苔味什么什么味，但我们从小就只吃麻辣味，
0: 香辣。对，
1: 小沙我讲两个品牌是我们小时候吃的全国都能吃得到的，一个是天使，还有一个是子弟，
0: 对，就两个。但我要讲刚刚讲的，或许说容易碎哈，我就还要提醒一下各位来贵阳买现炸土豆片的朋友，你真的要思考一下你怎么带回去。如果你要打包小包仔旅游旺季，你上到高铁你带回去就不是洋芋片，
1: 洋芋碎，
0: 洋芋渣渣，
1: 因为确实人太多了，
0: 就
1: 可能把它
0: 挤
1: 坏。
0: 对，
1: 所以现在有些就像钱一丝家的，他们是真空的，里面就会鼓起来一点，就不至于你随时碰到它，它只要被碰到的地方都能够碎下来哈。
0: 但是味道还是有很大的
1: 区别
0: 的哈。
1: 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聊天哈，关注972玩在一起。

0: 喜欢在无人的道路上看一路流动的风景，我希望和喜欢的人拍很多很多照片，我想要坐在阳台懒洋洋地度过下午。贵州旅游广播陪你度过生活里每一个热爱的瞬间。
1: 厦门南好，欢迎来到无演唱会玩。
2: 等等，玩什么？
3: 你想玩什么我们就陪你玩什么。
4: What？
5: 玩运动，玩时尚，玩音乐，玩资本，玩美食，玩在旅途。
1: 无演唱会玩，和你一路玩转生活。

0: 里是五点超会玩，我是小沙，
1: 我是慧宇，欢迎大家锁定到我们贵州旅游广播。今天呢，还是要来说美食，但是不是说你去店里面吃的很多东西呢，是你作为来贵阳旅游的朋友想要带回去的一些特别的伴手礼。在前段时间的节目当中，其实有和大家讲过凯里的这个秀丽桃哈，秀丽桃它全部都是一些老秀片啊，然后描绣的一些非遗技艺的，比如说女孩子穿的衣服、包包，包括像头饰这些，你可以带回去，这个是作为伴手礼。但是很多人是冲着贵州的美食来到这片土地上的，吃了之后就是在悔恨，天，我要不在贵阳，我吃不到这些美食怎么办？小沙知道我有一个闺蜜，长期是在上海生活，因为小沙有个好朋友也是在上海，我就经常在给他做，和他做一个什么事儿哈，他太想吃牛肉粉了，上海点一碗牛肉粉贵不说，25到30
2: 吧。
1: 25到30算便宜的了哈，40多块钱，
2: 对啊，
1: 40多啊，而且不是正宗的贵阳本地的味道，所以我就经常在贵阳搜罗一些本地的真空包装的牛肉粉给他寄过去，然后再寄了这么多年的之后，在26年的1月1号那天，你记得吗？我们有一个迎新跑，迎新跑当时是在花溪区，然后小沙他们的任务是做其他工作，我的任务是采访现场来的商户，然后有一家花溪本地，他说他叫。最早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国营牛肉粉馆，他们除了做线下的餐馆之外，现在在工厂里面有很多线上的包装好的牛肉粉，然后我就寄到上海去，寄到我们普通那，他说这个是他吃过最还原贵阳本地的味道哈。如果大家想要吃的话，可以来给我们留言，你最好在小红书上给我留言，我这边直接来回复你会方便一点，因为我们的这个平台上不是我们上节目的时间段，可能看不到哈。告诉大家来关注一下小莎莎和恩桃妹，这是我们小红书的账号，草字头的莎，恩是恩爱的恩，桃是桃子的桃，就平时我们会有一些好吃的好玩的，我们都会发在我们的小红书账号上，大家没事翻一翻，也可以看一看，知道平时去哪里玩去吃什么。
0: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又来说到下一个，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真的不能看网上的评论了，这个你得到贵阳的菜市场，就是那种出名的几个菜市场，我说的哈，首先避开小十字的菜市场哈，那个也越来越这个旅游景区了还快，去菜市场干嘛呢？就是来贵阳，很多人觉得辣子鸡很好吃
1: 啊，是
0: 可以买走的，有很多店，它是可以真空包装的哈。那么，其实网上我看很多推荐炒辣子鸡去小十字炒。我作为贵阳本地人哈，不是说
1: 不赞同是不是？
0: 我看不起，确实也不怎么样，
1: 就觉得不是那么的爱吃哈，
0: 不好吃。来说一下啊，如果你要在贵阳买辣子鸡带走的话，请你去几个菜市场啊，一个刚刚提到过三明东路菜市场，一个大营坡菜市场，还有小河长江路菜市场，然后呢包括这个叫什么花果园的菜市场，有这几个菜市场哈，还有这个青山小区菜市场，也可以去看一看，你只要给闻一闻，就是那周边，你不要去问居，你不要去问摊的，你问居民路过的，你有时候人哈，就是我觉得我是具备这种能力的，我不知道慧宇具不具备哈，
1: 不具备，
0: 就是我的这种能力，就我一眼就看得出来，做人是不是做本地的，
1: 他还能够看得出来这个美食
0: 好
1: 不
0: 好吃。
1: 有一次我们俩
0: 眼睛在看，
1: 我们去东兴路体育中学采访，然后还没有到采访时间，因为太早了嘛，他就说在对面去吃一碗，吃完粉，然后因为我不饿，只有他一个人吃。就有三家在那儿，他就选了其中一家。我说：“原来做三家选这家，你吃过？”他说：“没得，你看做粉嘛，看做老板，你看到感觉肯定好吃，果然是不错。他基本上每次都能够中，我太佩服他了哈。”
0: 好，然后来说到这个炒鸡哈，有人就会问为什么要推荐花果园哈？因为花果园的话呢，其实它集齐了很多周边原本老菜市场搬过去的，周边比如说像那样，我们原来的蕊花菜场。慧宇对这个菜场也是有记忆的哈，
1: 因为原来我和小沙都是住

0: 在和平公园附近的，
1: 然后文化路菜市场有好几家炒鸡都搬到了花果园去了，哎，所以是好吃的，给大家说一下。那么还有哦，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八怪路，八哥沿路。有几家炒鸡也是好吃的，像我经常说到那个前锋辣子鸡就在八个沿路哈，然后八个沿路还有那个上次我提到的那个，还有那个叫什么酸汤洋芋片，但那个是带不走的，那个是现场吃的，
0: 现场的小吃了。
1: 然后还有那个叫什么卤味，那些都好吃哈，这条街宝藏街哈，八个沿路。
0: 就是具体的这些，大家如果想问的话，在我们小红书账号上面咨询我们，就是随时我们都能看得到，因为我们自己的账号可能不能随时回复哈。小红书账号叫小莎莎和恩桃妹。我们关注一下，有问题可以随时的私信我们。
1: 好，来说到了这个炒辣子鸡的话呢，通常这些店面哈，它都在菜场，是一个
0: 没法言权，
1: 铁皮车在那炒，但它一定有个门面。通常这种时间开的比较久的哈，那个门面哈黑黢黢的，
0: 熏完全部是遭那个炒鸡的那个烟子熏的。
1: 它其实除了炒鸡的烟子之外，还有一个就是。炒鸡啊一定要烧一下那个皮，所以它旁边呢要烧，越烧越黑，那个店就很粗黑，
0: 所以
1: 你不要看着你就天说点成细细回来好吃吗，
0: 越粗黑
1: 越好吃，
0: 越有年份。我跟你们讲，推荐两家吧，小沙这个我确实是没有任何的这个经验了，因为我家里我奶奶我姑姑炒辣子鸡都还蛮好吃的，
1: 所以我其实不是很想推荐。
0: 为啥呢？
1: 因为推荐的人都好像没咋买的。
0: 哦，俺们还是这样好吧，这样好。
1: 来说一下哈，先讲一下这个炒鸡哈。一般铁皮车上面会打广告，上面就会写几个字：辣子鸡、羊腩鸡、泡椒鸡、黄焖鸡、青椒童子鸡，后面真空包装。哈，那么这些都可以真空包装。作为本地人的话，我们一般炒的最多的是辣子鸡。我个人不是很喜欢吃羊腩鸡，是我个人问题。啊，但是很多人喜欢，
0: 不代表它不好吃哈，
1: 对，
0: 不是这个意思。
1: 羊腩鸡的话呢，它就油有点重，汤有点多。贵阳本地人呢，我喜欢吃那种辣椒把那个鸡裹起的，哎，但外地朋友就是天都看见太辣，所以就
0: 不
1: 看自己的喜好。
0: 糍粑辣椒其实真的还好辣，
1: 对。那么比如说像那个我刚刚说过花果园搬过去的一家。我不晓得叫名字，我手机里面给他取的名字叫解放桥炒鸡，因为他以前是我们瑞花菜场的，他们家的那个干锅鸡啊，好吃的你简直是
0: 直冲
1: 总天灵盖，在花
0: 果园哪个位置嘛？
1: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0: 咋找到了？
1: 我报一个名字给大家吧，我看一下哈，他家就叫瑞花炒鸡，我去
0: 这样，就是大家要找他家的来小红书找我们两个私信方式给你们，小莎莎和恩桃妹我们的小红书账号，因为真的太宝藏了，他也不是那种所有人都能找得到的。
1: 你看我收那个手机存的名字，
0: 因为瑞花巷确实是有很多好吃的东西的哈，最推荐的炒鸡可能就暂时是这一家，那如果大家有其他觉得好吃的想推荐的，也可以来告诉我们。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每次聆听，每一次同频，就在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的发间，
1: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旅途中有红尘万丈活色生香的瞬间，也有反观内心空明澄澈的时刻。你在那一瞬的领悟和感动，都是旅行带来的礼物。眼前的景观与脑子里的想法可能存在某种奇妙的关联，像跨越时空与曾经的你在某个哲性的焦点汇合。旅行中的每一次怦然心动，都是心灵与此时此刻之间的交融契合。总有一些邂逅、感悟、惆怅和灵光一闪发生在旅途。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遇美景迎良辰。
1: 魅力风景尽收眼底，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 leve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I stand in light of your halo.
0: Hello Travel.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5: Fresh music all the way.
6: 全球独家首播，听

好有爱的一首歌， Katy Perry 还有女儿一起唱的 Wonder。 Asia FM， 我是 Max 雨程，欢迎收听 Asian New Music。 节目上呢还有很多好有爱的歌曲啊，你有任何要推荐的话呢，都欢迎你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社群了。马上开始今天节目了，现在这首歌周深的一生一瞬。

0: 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1: 好音乐就在
2: 亚洲音乐台。

最近林宥哲呢不断推出新作品了，早前我们听到了他跟郑润泽合唱的戒指，现在呢有另外一首个人作品，一起来听听无声无息。

来给你送上一份，就是张艺兴在生日的时候呢给歌迷送上的一份惊喜，将之前的作品就是 Sheep 在 Trap Hip Hop 曲风的基础上呢，通过更丰富的古典电子乐器 Synth 进一步表现出羊的独特个性，送上这一首 Sheep Remix 开启动感旋律新篇章。 What can I say, man?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止好音乐，
0: 亚洲音乐台。

林肯公园在时隔七年后首次发表全新单曲 The Emptiness Machine 之后呢，推出了第二首新歌 Heavy is the Crown。 他们的第八张录音室专辑 From Zero 呢，也将在11月15日正式发行的。这里有 Linkin Park 的 Heavy is the Crown。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2: 全球独家首播，听不一般新音乐
1: Asia FM Asian New Music， 精彩新鲜这一刻。

将婚礼那天的这个幸福快乐呢，以专辑的形式分享给每一位爱他还有祝福他的听众。那除了记录，他也希望能够以音乐人的身份将这张专辑送给所有天下有情人，能在未来的自己婚礼上呢使用这首歌的。那这里有路虎的《是否愿意成为我的全世界》。

每个人啊、想要结婚的啦，或者是已经结婚的啦，一定有一首属于自己的婚礼的歌曲，对不对？你的是什么呢？欢迎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社群一起聊了。Asia FM，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Max 雨成，这里是 Asia New Music， 来到今天的最后首歌了，我们有谢可寅的 Fireman， 我们明天见。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uty leve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欢迎来到节目中，你正在听到的是 FM972 贵州旅游广播。在贵州，如果想要感受户外快乐的话，当然要去贵阳的后花园花溪。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盛放的花海、古朴的村寨、壮丽的落日风车。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到花溪去自驾游，一起玩得尽兴啊，拍得过瘾。首先呢，去到花溪公园，上午9点到11点，在这里啊，好好的玩一下，门票是免费的。另外，地铁3号线是可以直达这里。花溪公园就像是光影的魔术师，从灵山上俯瞰啊，整个公园就像是一块流淌的绿宝石，紫藤花架盛花期啊，一串串这个紫色垂下，天然的柔光滤镜。可以租一艘脚踏船，从水面看两岸的垂柳依依，别有一番风味。那公园门口的老字号王记牛肉粉可以去品尝一下，清汤或者是泡椒啊，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既然来到了公园，一定要拍美美的照片，推荐大家呢可以穿浅白长裙或者是汉服啊，带一把油纸伞或者是草编帽。为什么要选择上午来到这里啊？因为上午9点到10点的侧光，站在花架边缘，你的发丝都会发光哦。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花溪啊，特别适合感受这个美好的季节，可以自驾去打卡。那接下来呢，上午的11点到下午的2点，我们要去到的是十里河滩，同样门票也是免费的，地铁3号线十里河滩站。从花溪公园出来，步行或者是骑行就可以进入到十里河滩了。这个时候呢，还有油菜花金黄一片和远处的青山白墙构成绝美的画卷。你可以租一辆共享单车或者是双人自行车，沿着花溪绿道慢行，春风拂面。午餐可以前往麦翁布依寨品尝地道的布依族农家菜啊，推荐布依八大碗腊肉炒折耳根、野菜豆腐，坐在寨子的花影下吃饭也是惬意极了。那在这里拍美照啊，一定要走入田埂深处，用长焦拍摄人物在花海中的纵深感，或者以孔学堂的古风回廊为背景拍一组古今对话的大片，可以穿白裙、草帽、编织包，也是田园风拉满了。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这里是 FM 九七二贵州旅游广播。在这个季节当中呢，我们来到美丽的花溪啊，可以48小时自驾打卡，大片也是随手拍。下午的2点到3点这个时段推荐去花溪十字街，因为玩了一上午，需要找一个地方休整一下了。从十里河滩返回花溪十字街，这里呢藏匿着无数的宝藏小店，绝对能够抚慰你的饥肠辘辘。找一家有特色的咖啡馆，比如说速咖啡，喝杯手冲，吹吹空调。小吃的话呢，必吃小宝冰浆啊，黄瓜牛奶味是超清爽的，和蛋夹香酥鸭也是为下午的高坡之行来补充能量了。

关于这个季节在花溪感受48小时的自驾打卡，那下午的4点到晚上的7点半这个时间段推荐大家去云顶暗夜木曙公园，从花溪城区自驾前往高坡约48分钟的车程，那这里呢是花溪的屋顶，海拔高，视野无垠，可以看落日看繁星，还可以和摩洛哥风格的建筑来一场异域风情的合照。 不只是拍照，云顶木曙公园现在设施也更加的完善，可以在巨大的拱门下去散步，看巨大的风车缓缓的转动。必冲的地方呢有鸳鸯坡，日落前一个小时抵达这里，占据山顶的观景台， 360度 全景看风车映晚霞，云海翻涌，这是整条路线高光的时刻了。 还有网红公路打卡，日落之前之后蓝调时刻去拍那条蜿蜒的网红公路，粉色路牌，机车或你的爱车，在暮色中氛围感也是十足的。拍照的话呢，下午3点到6点半，这是高坡的黄金拍摄期，日落前的30分钟用暖光拍摄人物剪影或者是侧脸，真的是很封神了。还有呢一些机位，比如说利用多重的拱门制造纵深感，站在山脊下 现场用广角拍摄岩石作为天然的画框，都是拍出很不错的照片的。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1: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

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 FM 九七二贵州旅游广播。今天为大家推荐到了花溪的48小时自驾打卡游玩的方式，自驾全攻略啊。那路线规划呢？从你出发的地方，然后到花溪公园可以晨拍，然后呢再到十里河滩、孔学堂可以感受花海和古风哈。午餐呢去麦翁寨，再到十字街去感受一下下午茶。还有高坡云顶木薯公园、鸳鸯坡的日落，最后呢返回或住在高坡的民宿。在花溪城区啊，路是比较好走的啊，那去高坡的山路弯多且急，新手司机的话就谨慎驾驶，要控制车速，多鸣笛啊。还有呢就是停车的问题，花溪公园、十里河滩都是有大型停车场的，高坡景点有停车区。周末的话呢一定要早到啊，下午2点前到，否则就是会堵车的，而且抢不到好的机位。如果是公共交通的话呢，你可以在花溪车站坐花溪到甲定中巴，大概是15块钱到云顶花海下啊，但是班次比较少，不便沿途停靠。再来就是穿搭和装备了，高坡风大温差大，你要带一件薄外套或者是防风衣，建议穿亮色，比如说红黄白呀，或者是纯色的衣物啊，和花海草原风车是更搭配的啊。装备的话要带防晒霜、墨镜、草帽、驱蚊水、充电宝，想拍日落延时那就要带三脚架了。高坡上的餐饮比较少，建议大家呢自备一些水和零食，那下山

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二贵州旅游广播。今天推荐大家到花溪感受48小时自驾打卡游。当然了，在这个线路的周边呢，还有其他的游玩的地方还有方式，比如说青岩古镇，它距离花溪城区约12公里。亮点呢，就是有这个明代城墙、定广门、背街石板路，是600年军事古镇。假期期间呢，常有民俗表演。这里也有必吃的地方啊，必吃的这个美味了啊，青岩卤猪脚、高巴稀饭、玫瑰冰粉、鸡辣椒，建议傍晚去，夜游古镇是更有韵味哦。还有呢，就是天河潭，这里距花溪城区约14公里啊，这儿有山水洞瀑的浓缩版，你可以坐船啊游水洞看撼动，还有奥特莱斯可以逛啊，特别适合家庭出游，老人小孩都适宜。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眉宇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48小时自驾打卡游花溪，而且美丽的大片随手拍。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这个路线啊，当然在花溪的周边呢也有很多可以去逛去玩的地方，去好好的体验啊。夜郎谷距花溪城区约10公里，宋培伦老先生用20年打造的石头城堡充满神秘和艺术感的喀斯特奇幻世界，真的这里也是超级超级出片的。 当然在假日里或者是周末的时候呢，人比较多，花溪公园和十里河滩呢建议上午去，高坡下午2点前上山，高坡部分拍摄点是没有护栏的，一定要注意脚下。 山路驾驶呢，勿占道，弯道也要减速啊！当然啊，我们在游玩过后要带走所有的垃圾，保护花海和草原。出发之前呢，请查一查花溪区的天气，因为晴天是最出片的，阴天的话就可以调整行程去逛一逛青岩古镇啦。来到花溪啊，把浪漫一网打尽吧。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feel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消防通道禁止占用。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厨房用火不离人。有人。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走你，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2: 触碰音乐，感知未来，沉浸聆听，用心体会。When music flow， 最好音乐不啰嗦，就在。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 Ariana Grande 的歌，叫做 Break Up With Your Girlfriend I'm Bored、非常长的一个名字哈。此刻在音乐当中回到今天由李松带来的 Asia Touch Music。 前两天去翻看了一下 Sabrina Carpenter 在今年的科切拉音乐节上的演出，我只觉得她的妆容没有特别的适合她，其他都特别好哈。现场的听众反馈还是非常之棒的。在这个音乐节之后呢，他推出了一首单曲叫做 Espresso、就是浓缩咖啡。说到这首歌呢，真的很好听，听了差不多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感觉不是很腻哈，跟他之前的风格不算很接近，但是这种夏日悠扬的调调真的非常适合在路上来听，有一种复古风啊，可以听到微醺，就差让你坐在夕阳下的沙滩椅上。而且单曲封面又是非常之美的，这首单曲的发行呢是以979.2万次的流媒体播放成绩夺得了当天 Spotify 全球日榜的第一名然后呢，这也是他职业生涯首次取得的这样的一个成就。而降妹就是 Sabrina Carpenter 这首新歌是空降到了美国公告牌排行榜单曲的第七位，对于他来说呢，也是职业生涯里的新高了。所以我们就期待他的新专辑可以尽快跟我们来见面吧。有请 Sabrina Carpenter 带来这首歌 Espresso， 就在 Asia Touch Music。

0: 我喜欢在无人的道路上看一路流动的风景，我希望和喜欢的人拍很多很多照片，我想要坐在阳台懒洋洋地度过下午。贵州旅游广播陪你度过生活里每一个热爱的瞬间。
1: 触碰音乐，感知未来，沉浸聆听，用心体会。When music flows, 最好音乐不啰嗦，就在 Asia FM。Asia Touch Music。

今天分享这首歌，刚刚听到是来自 Take That 在2006年的专辑 Patience 当中的一首非常励志的歌曲，叫做 Reach Out。 我是李松，陪伴你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最近有一部电影叫扫黑绝不放弃的片尾曲呢，是由王以太和艾热来共同合作的，这已经不是他们两个人的首度合作了，之前有很多热门单曲。这次两位歌手呢，艾热跟王以太是燃情献唱，极强的旋律感让人一听难忘，具有不俗的音乐性，娓娓道来的声线低沉又蕴含着力量感，仿佛会穿过云就像是那种穿过云层的阳光，一缕一缕地拨开迷雾中的彷徨跟不安，沁入人心，温暖又充满力量。那么作为新生代独立音乐

人他们的音乐中纯粹的诚意跟热情通过旋律跟歌词传递给每一个人。所以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哈。主演是肖央和范丞丞。来，有请王以太爱热送来拨云见日。

0: 就在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1: 触碰音乐，知未来，沉浸聆听，用心体会。When music flows， 最好音乐不啰嗦，就在

没那么浪漫的我，别聊的情话又该怎么说，其实我没看见了那么冷漠，这一个复杂的想法很多，在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声音，一看到你我就没办法冷静，每天在等我们的故事更新，在忙碌我都不会对你分心，要

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李松，陪伴你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歌手刘恋呢，她是一个四川成都的姑娘，中国内地爵士乐女歌手，也是 Mr. Miss 的成员。但是她大学学的专业真的让我跟这个音乐毫不沾边，她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哇天哪，最近我们要分享这首歌是来自电视剧《玫瑰的故事》当中的一首插曲，歌名叫做 Rose Whispers， 玫瑰细语。这首歌就是刘恋所演唱的。那刘恋这

次是以美式加欧洲融合的唱腔配以全英文的歌词，呈现非常高品质的感觉。因为女主角黄一梅这种立体脱俗，一生中一直勇敢面对爱情生活的独特性格呢，这个也是可以讲空间极大。那么制作人更加用英伦、暗黑、摩登两种曲风色彩来分别诠释这首歌，我觉得从而会凸显出人物的经历千帆后仍乐观洒脱、热烈真挚的超高人格魅力。而留恋的这个声音融合到这个曲目当中呢，真的也让我们会把自己带入到这个剧情当中去。如果你没有看过的话，不妨去关注一下《玫瑰的故事》。来，我们有请这个留恋送来这首歌。

0: 旅途中有红尘万丈活色生香的瞬间，也有反观内心空明澄澈的时刻。你在那一瞬的领悟和感动，都是旅行带来的礼物。眼前的景观与脑子里的想法可能存在某种奇妙的关联，像跨越时空与曾经的你在某个哲性的焦点汇合。旅行中的每一次怦然心动，都是心灵与此时此刻之间的交融契合。总有一些邂逅、感悟、惆怅和灵光一闪发生在旅途。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与美景迎良辰。
1: 触碰音乐，感知未来，沉浸聆听，用心体会。When music flows, 最好音乐不啰嗦，就在。

此经典的旋律，这首歌是张信哲跟任素汐新版的《有一点心动》。哎，不知道任素汐的这个唱功你是不是特别认可哈？紧接着这是梦龙的新歌，有些人说怎么会有一股子恋爱味呢？ Imagine Dragons 最新的新歌叫 Nice to Meet You， 这是他们即将在新专辑当中所收录的一首单曲了。荣获钻石销量认证的美国摇滚乐队 Imagine Dragons 这首新歌着实是让乐迷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惊喜。新单曲呢Imagine Dragons 呢用轻快动感的流行摇滚节拍在其中挥洒着无忧的阳光跟欢乐和热血，歌颂走出阴霾的这种迎接未来新起点的神清气爽的感觉。这次的梦龙呢

变身了萌龙啊，就是萌萌哒那个萌了，为夏天吹来一阵轻松愉快的风。而同一天，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也已经上线了，如果你喜欢的话，不妨去搜索来看一下，到底萌龙会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因此呢，节目当中马上分享就是 Imagine Dragons 送来 Nice to meet you。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feel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2: 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

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美国的乡村音乐歌手 Kelsey Ballerini 和独立乐队 Lenny 一起来合作的 I Quit Drinking。 这首歌曲呢，在美国地区的乡村音乐颁奖典礼上呢，是进行了首播。很多时候乡村音乐呢，能够给我们带来的是流行音乐带不到的非常接地气的声音，来自生活的点点滴滴，仿佛就像是你的身边的一个朋友，或者是你的邻居，坐在你的院子里和你来一起聊一聊最近生活里的事情。 I Quit Drinking 这样瞬间就能够让我们记得那些属于生活中的美好细节。 Kelsey Ballerini, I Quit Drinking。

0: 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1: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我的私人珍藏歌单 Private Music Time， 你

刚听到这首单曲呢，是来自密歇根的一位被大家叫做海风男孩 Hate 给我们带来的 Head in the Clouds。 在这样简简单单的旋律之下呢， Hate 凭借着自己温柔的嗓音，独特的温馨的歌词，已经是在各大流媒体平台上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首歌曲在告诉我们说呢，即便我们不知道 Where the path will go， 我们不知道这条路会通往哪里，但是如果你要远走高飞的话呢，也许它很艰难，但是你也要勇敢的去追求你想要去到的地方。很多歌迷在听到了这首歌曲之后呢，说它就像是一阵暖风，在你开着车窗的时候呢，慢慢的洒在你的脸上，在你最累的时候会给你很多的幸福感。

今天我要推荐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One Republic 在即将发行的第六张专辑当中的第二支单曲 West Coast， 这也是为他们的新专辑创作呢是定下了基础的一个基调，仿佛是把我们带到了有海滩有阳光的有一点慢的节奏呢，慢慢的带到了一个属于他们的空间当中，整条马路上仿佛只有你和他一起在开往你的梦想的彼岸。其实这首歌曲呢是已经在2015年的时候就开始录制了，本来是打算在2016年的专辑当中发行，但没有想到直到了现在我们才听到了，马上就来赶紧的享受一下这一首把我们带回到了美好的旧时光当中的来自 One Republic West Coast。

0: 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1: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ng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0: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我的私人珍藏歌单 Private Music Time， 你

刚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 Christopher Fosshard。 关于这首歌曲呢，他说到是当时在创作的时候呢，是想写给女儿的，因为希望她去听到一些积极向上的人生的态度。虽然说生活是在不断的变化，但是信念呢是一定要一直存在在你的心中。而他的女儿的出生呢，是取代了他十年以来的生活的重心，从工作和自己身上呢，马上的转移到了这个小生命身上，所以生活也发生了很多奇妙的改变。如果你的生命当中也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的话呢，可以去搜索到这首来自丹麦的流行音乐歌手 Christopher Fosshard。

0: 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2: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

Buttons The Pussycat Dolls featuring Snoop Dogg. The Pussycat Dolls 是由六位美丽的女生来组成的小野猫组合，在一个真人秀当中成名了之后呢，是迅速的掀起了一股舞曲的旋风，立马是风靡了全球。当时呢，他们的商业成功已经是超越了 Destiny Child， 在女子组合当中呢，是没有人能够打败他们。我们刚刚听到这一首 Buttons 是收录在他们的首张专辑 PCD 当中，你能够在里面感受到他们精湛的歌喉，再加上当时在乐坛当中最顶尖的词曲创作大咖他们的加盟和护航，把他们的活力和动感是展现得一览无

0: Macklemore and Ryan Lewis 这一对兄弟呢，他们是在13年的时候最红的嘻哈组合，当时发行的 Thrift Shop 也是成为了在嘻哈圈的一股清流，是在讽刺那些虚荣的拜金主义。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全球呢，都是非常罕见的有着正能量的 rapper。 当时呢，虽然他们是没有签约任何的唱片的公司，但已经是登顶了各类榜单的冠军的位置，也是希望大家呢不要去过于在乎金钱这件事情。有些时候呢，你的不同的消费的方式和不同的生活的态度可能会让你的生活更加的轻松一些。马上就来听到这一首在14年的时候呢获得了第56届 Grammy Awards 最佳说唱歌曲和最佳说唱演出奖的你必须要听的一首，来自 Macklemore 和 Ryan Lewis Thrift Shop。
1: Hey Macklemore, can we go thrift shopping?
2: What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un.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0: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人生大可不必按图索骥，生活里的一切选择初衷都是你喜欢，而不是只有这样或那样才可以被喜欢。
0: 晨间有光亮，与音乐为伴，在时光中旅行。兰花小馆，欢迎光临。

昨天晚上刷微信的视频号，然后就刷到了一条直播。这个直播呢，应该是一个情感老师正在和一个网友连麦，然后网友呢讲述了他。

彼此互有好感，可是男生最终迟迟没有要确定关系的意思。男生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他

这个男生总是给他一种若即若离的感觉，要么是连着几天总聊天，要么就是半个月找不到人，发微信也不怎么回。但他在视频号的朋友列表里面看到这个男生时不时的给各种视频点赞分享，于是女生后来渐渐习惯了等等他的回复，等他的消息，猜测他什么时候不太忙，发如何的话不会引起他的反感，反而引起了自己的内耗和焦虑。他问直播的老师，我是不是想太多了？我应该多给他一点时间和理解吗？老师说，如果你明确意识到自己在等，对方也没有给过你任何有效的回应，那就说明他在用你等待的那些时间里在进行筛选。女生问，那如果我误解了他呢？如果他真的只是不想谈恋爱，还在治愈呢？老师说，不要过度共情别人，如果他真的被情所伤那么严重，之前就不会和你暧昧来暧昧去。后来我听得有点困了，放下手机睡觉，不知道这个老师和网友的连麦还聊了些什么，达成了什么共识。是今天起床之后我想了想这件事情，其实作为局外人好像也不太好去判断其中的真实原因究竟是怎样的，但是我很想表达一个观点，如果你是一段感情里的局内人，可能需要知道这么一件事，让你等太久的人后来都不会选择你。说到两个人在一起嘛，前提就是喜欢，但喜欢这件事呢

如果不可得，如果暂时得不到，或者对方是一个模棱两可的态度，那自己就会产生诸多的疑虑啊，开始内耗。我习惯用一句话来形容喜欢，就是喜欢是一股劲儿啊，这股劲儿呢很冲啊，就是那我们把它合起来，就是喜欢就是一股冲劲儿嘛，他就像脑子一热，不管不顾奔着喜欢就去了，只要能够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哪怕天塌下来也在所不惜。不过此刻你听到这里是不是觉得有点想笑，反正我说到这里觉得挺有趣的，因为到了如今现在年轻人谈恋爱，这种不顾一切的喜欢好像不太多见，反而大家都是小心翼翼，除了有部分真心的喜欢之外，还有诸多的顾虑，怕受伤，怕被辜负，还要再对比各种的条件和现实因素。其实都说现在的经济下行啊，其实爱也下行了，人们已经很难再去体验到那种为爱而活，反而都是瞻前顾后的去爱一个人。那么这个就会有一个结果，喜欢可能是喜欢的，但喜欢也没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完全不顾，所以喜欢中的另一方就成为了诸多考虑因素的一环，而不是考虑因素之外的首选。我一直认为喜欢是不能有时间差的，因为爱的萌生和发展并不是一个恒定的量，而是变量。喜欢这股冲劲儿就意味着你得到之后，或者说再过一段时间之后就会过劲儿，啊，有个类比就是你在某网购上刷某宝，看到了一堆心仪的好物，然后你一件件的就会放到自己的购物车里，但迟迟没有下单。没下单原因可能有很多，或许当时钱不够，或许还想再看看，再或者不过就是顺手一添加，哎，想想再等到什么时候大促再买。到最后购物车里上百件物品，可能等到正要买的时候也就那么几件，又或者一件都没买。细想一下，像不像如今的爱？钱不够，现实条件限制，还想再看看进行筛选，顺手添加不过是玩玩，等某次大促考虑性价比。这里面啊，喜欢的因素被排除在外了。而如果你真的需要，就是某个是刚需，没它不行，或者你真心特别喜欢某个东西，你可能火速就下单了，这才是真正的喜欢，刚需的喜欢，要拥有，要第一时间拥有啊。

那我们回过来说关于等待的事情，如果你一直在等待一个人，是在等什么呢？其实我不太恰当的去物化比喻啊，不过是在等对方考虑种种因素之后，从他的情感购物车里将你筛选出来，然后下单。请问你要的是这样的感情吗？我不去分析等待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原因可能很多，现实的情感的逻辑诸如此类，我们只等这个结果。只要你察觉到对方啊，就是自己是在干等，对方连一句解释或者期限都没有，就说明你不是对方的情感最优解，你不过是他情感方程式的解法之一。

后来各自毕业工作，联系渐少。又过了好几年，男生突然又拜拜了一次，还约女生去他所在的城市玩。然后这个人就问我，这是什么意思呢？我要不要去他的城市见见他？我说不要。我大概能够理解他的心情，好像有一种感动又矛盾的感觉。可能在他的理解里面，这个男生从大学到工作这么多年一直在默默喜欢他，曾经被拒绝过，又一次鼓起勇气表白了。而我在这一个看客的眼里，这是逻辑是什么？如果真的是真心喜欢，不会等到今天，那就早就达成了吧。这里面没有爱的前提，听起来更像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曾经喜欢的一个人没成，那就算了，然后兜兜转转一圈，过了好多年，发现没有遇到更喜欢的，或者后来也没成，突然想起曾经还有一个喜欢的，那是试试呗。就拿购物车类比，就像购物车里放的一堆同类型的衣服，有的贵的买不起，有的缺货了，有的没尺码了，有些下架了，有些等预售等很久。然后突然想到，在最下拉的页面里面有一件不知道什么时候添加的类似款，而自己也实在是到了冬天必须买了，实在没可选就买它了。什么意思呢？你买的这件衣服并不是你一定要买的，只不过是在其他的都无法拥有时，实在没办法了买这件了。它并不是你的刚需，它不过是你的一时之需。感情也同样，爱一个人爱的是他的本身，爱的是非他不可。但如果一个人就是拿一个人当做要解决此刻问题的手段，那就不是什么爱了，或者爱的因素排在了最后。爱的因素在最后就意味着可为其他，再排斥爱。就像你不过是买了一件类似款，等到某天突然有钱了，最喜欢的那突然上架又打折，你说不定就再次激情下单。因为你心里很清楚啊，那一件才是你的心头好，其他的不过是临时替代。如果真的懂了这一点，那么在感情就意识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不是物品，你不是可替代的衣服，你不是谁的同款类似，你不是所谓的晚晚类卿，你并不是谁的一时之需。

0: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1: 悲喜自度，他人难悟。人呐，真是要流经一个又一个的风景，最终才能成为一条河流。
2: 可能人生就是如此吧。年轻的时候，你以为自己独上高楼，活得倍儿通透。后来啊，被生活捶了一顿，为伊消得人憔悴。归来时，酒还温。可能心有不甘吧，可能奔赴热爱吧。众里寻他，自己站在灯火阑珊处。人生何止七味啊，而我爱你，百感交集。

0: 今天我们看到来到情绪招待所的客人顾客是苏炸藕盒。藕盒问，哎，怎么判断两个人在一起是爱还是合适呢？西兰花说，你急了，我知道你急，但是你先别急，我们先搞清楚爱和合适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参照五，你爱一个人他是唯一，那个人合适他是二选一。人在一个选择里最大的痛苦叫饥不择食。你急吗？你寂寞的时候很容易对靠近你的人有好感，但是那不是爱。你饿了，随便找点东西填饱肚子，然后呢，等你真正的走到了一个你想吃的餐厅门口，只能叹息，君生我未饿，我饿君打烊。所以你急什么呢？你急没有找到你喜欢的人、食物、工作，还是你急填饱孤单、填饱肚子、填满时间呢？或许那天我们急于求成，都选错了参照物。
1: 枫叶圈圈，
0: 我们其实不关心啊，电影院第一个人站起来干嘛？他站我也站，我们不关心赛道上第一个跑人跑起来干嘛？他跑我也跑。急着结婚，急着工作，急着跟生活要结果，急着跟大家选择对比嘛。

好了，此刻来讲个故事吧。你看，一只小狗生病了，这小狗呢，你养了三年，它病了，你急啊，你抱它去医院，紧张、心痛、害怕，这家治不好，我换一家。你对它有爱，爱是什么？是责任、担当、守护，是命运共同体。那一只流浪狗呢？你也会急，会救它，这是你的善良。可是它病重，手术费很贵呢，即使做了手术，不一定会活过来呢。你会权衡利弊，过去你跟他没建立那种深度的关系连接，你愿意为他改变自己的生活吗？爱是竭尽所能，是一种能力，善良是量力而行，是一种选择。懂我意思了？你跟一个人亲密的关系有一个边界叫救急。你生病时、危险时、迷茫时、委屈时、不开心时、关系紧张时、自我怀疑时、你需要时，急你所急，解你所忧，这就是爱。一旦陷入权衡利弊呢，这便是合适。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你听啊，婚礼上那句誓言，无论健康与疾病、贫穷与富贵，含金量还在上升。那个人生病了，你救不救？负债了，你急不急？发达了，你慌不慌？他用最朴素的价值观照出了一个人的品行，你不愿不愿意为一个人改变生活呢？本性爱与选择善良是两件事情，救急和救穷也是两件事，但是他们都不是二选一的事。这世上还有第三种选择，两个人在一起从来不是选一个爱的人还是合适的人，而是选你爱的一种生活方式。越是着急的时候，越要冷静下来，问自己一句，你急什么？参照物选错了，努力白费。你想抵达的地方，公交、地铁、打车、自驾都可以去，就像萤火之光和日月之辉没有什么分别的。让人痛苦的是把他们放在一起进行了对比。

生活里面重要的从来不是选择哪一个答案，我要坐地铁，你要打车，而是我们要去哪里，你爱的生活里面才有你爱的人。我的意思是，那个人来了，不是打扰你的生活，也不是改变你的生活，而是丰富你的生活，急你所急，解你所忧，而你也愿意为他竭尽所能。

所以我们再回到刚才说婚礼的那句誓言，无论健康与疾病，贫穷与富贵，那告诉你这句话的后半句是不离不弃直到永远呢。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

0: 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如果你能在1分钟以内赶到法国，你就能看到银河。
3: 可惜法国太远了。
2: 但你的星球很小，你只需要把椅子搬动几步就可以了，你随时能看见漫天的星辰。兰花小馆，属于你的小小星球。

0: 前两天看到一个留言，一个男生跟我说，他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长大的，工作后呢也是一直处于固定的一个小环境啊，小圈子里，接触的异性屈指可数。到了适婚年龄，家里面开始安排相亲，他与一位相亲对象见了几次面之后，觉得哎，双方的条件各方面都还不错，双方家庭的催促之下呢，就匆匆步入婚姻了。婚后呢，他才发现彼此在很多观念上存在着巨大差异，就比如他无法理解为什么妻子买东西更看重品牌，无非理解忙了一周啊，就是为什么不在家里休息，还喜欢四处转悠。他也不明白妻子为什么对一些新兴的潮流文化那么着迷，像那些年轻人追捧的电子音乐节网红打卡地。由于缺乏与不同人相处的经验，他不知道该如何与妻子进行有效的沟通，矛盾越来越多，两个人的关系变得紧张压抑，甚至开始觉得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是错的。这让我想起在天堂电影院里有一段经典台词，如果你不出去走走，你就会以为这就是世界。
1: 我想你不是真的爱我，习惯被忽略不算。
0: 要知道我们的生活是在一个多元的世界里的，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性格、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所以我并不认为这场婚姻是一场错误，只是在结婚前我们仅仅局限于自己的小圈子，认识的人寥寥无几，那么我们对爱情和婚姻的认知就可能会出现极为狭隘了。有的人在爱情里面追求激情和浪漫，他们愿意为了一次难忘的约会精心策划，跨越城市去见心爱的人；有的人则更看重细水长流的陪伴，在平凡的日子里面相互扶持，一起度过每一个清晨黄昏。只有当你接触了许多形形色色的人，你才会发现爱情并非只有一种模样。你也会看到不同性格的人在婚姻里的表现，开朗乐观的人可能会用笑声化解婚姻中的矛盾，而内敛沉稳的人或许以默默的付出维系家庭的和谐。所以你要多去见人，只有通过与更多的人交往，才能够更清晰地明白自己内心真正渴望的爱情和婚姻是怎样的，而不是盲目地走进了一段关系，到后来发现彼此并不契合。多去见人不仅仅是表面上的社交，其实也是在提升自己情感处理的能力。在与他人相处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意见不合啊，产生摩擦的时候啊，如果有如何有效的沟通，理解对方的立场，并妥善的解决问题，这些都是在婚姻中至关重要的技能。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多去见人还能够让我们更好地认识到自己，与他人的互动中，我们能够从他人的眼中看到自己的优点还有缺点。说来每个人都像一本书，都有自己的故事，与不同的人交往就像在阅读一本本不同的书籍，你会领略到不同的风景，感受到不同的情感，这些丰富的经历就会成为你在婚姻中的谈资，让你和伴侣之间有更多的话题可聊，也能够让你们在面对生活的挑战时，凭借着各自的阅历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结婚前不要急于确定终身大事，而是勇敢地走出去，参加各种社交活动，结识不同的朋友，去旅行，去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还有与不同年龄、性别、职业的人交流互动，去感受这个世界的多样性啊。不是，我说这些其实当然也有人会说我没有那个办法和能力要去找到不同的年龄段的人，或者是不同性别的不同职业的人进行相互的交流。其实在你和你的这个伴侣之间，既然都结婚了，那么在这个交流的过程里面其实是有一些门道，你可以多和他沟通，多去理解别人是怎样的想法，然后再关你自己自己可能没有什么想法没关系，可以多听少说话。

0: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眉宇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又该起床了。
2: 哎，等一下，老师可是说了，节能的一天从起床开始。刷牙洗脸，水龙头可不能开太大，应该是滴答滴答滴滴答。咦，灯怎么还开着？节能要从细节做起嘛。
3: 儿子，早餐好了，快来吃早餐。
2: 爸爸，锅盖要盖紧，热量才不会跑掉，省电又省时。
3: 哟，我儿子今天变成了节能小达人了。
2: 那当然，节能环保，人人有责嘛。
3: 节能从点滴做起，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我们对地球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用小小的行动点亮绿色的未来。节能让生活更美好。

0: 苔藓斑驳的记忆随着小径躲闪而来，
1: 摇摇晃晃的旧影像总让我想起有你的时光。
0: 不用大笑
1: 也一样快乐，
0: 拥有热爱
1: 就足够幸运。
0: 兰花小馆，音乐传响，享受音乐里的好时光。

欢迎继续光临兰花小馆。我们此刻在这一段里面又选择了几首歌曲，这首歌来自于 Diesel， 就我最喜欢冷天气。像我身边很多人不太喜欢这种冷天啊，觉得天冷真的很难受。可是啊，夏天又太热，该怎么办啊？这个好难。这一年四季本来在贵州好像就不太分明嘛，对吧？我们好像从夏天就直接进入冬天，从冬天就直接进入夏天，几乎没有一个跳跃的。所以，哎呀，这个喜欢冷天气的人都是谁？好了，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浪花兄弟的《想你就写信》。

听了这首歌曲《想你就写信》啊，其实我觉得能写这首歌的人多少都有一些这种复古的这种劲壮，因为我最近在看很多这个古装的

可是呢，女主有这个重生的记忆，男主却没有啊。这个故事到现在还在扑朔迷离，我还蛮喜欢这种预设的感觉，不像说某一些剧里面两个人重生，两个人都知道各自的这个状态，不太好哈。那我们现在我觉得我可能还会继续追这个剧，因为现在才出到第十几集啊，我再等一等吧，把它养胖一点再看。好了，感谢光临今天的兰花小馆，我是馆主江南。

0: 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如今你不在，谁还在等待？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想跟你说说关于过去的事，三十以后会念如日，苍老就一下子还

0: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1: Thank you.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 example with your heart. I see door.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I stand in light of your halo.
0: Hello Travel。
2: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许
1: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宇程，欢迎收听 Asian New Music。 听过的是 Tim Gray 的 It's OK I'm OK， 没问题我没事，这应该是很多人的口头禅吧，有什么问题吞下去就好。你的口头禅是什么呢？在微信搜索关注我们，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社群来告诉我了。马上给你送上好歌，有的是 Coldplay John Hopkins 的 Moon Music。

影《危机航线》的故事呢，充满着惊险与危机，但在那些刺激的表象下，还有主角一家人在困境中的温情守和，还有包容理解的。从前期的误会不解，到中期的扶持营救，再到最后的和解相拥，电影推广曲《亲爱的小孩》是以一对父女的口吻，唱出了家人之间的动人牵挂以及彼此坚守的。这里有刘德华以及张子枫的《亲爱的小孩》。

0: 大概20年前呢，应该就是有很多歌手啊从社交平台上被发掘，然后成为很多人喜欢的主流音乐人了。那美国歌手 Kobe Kelly 呢就是其中之一，被唱片公司签约之后发行的第一首歌呢就让他一举成名了，就是首张专辑里面的 Bubbly， 我们一起来听听。
1: Will you count me in?

Yo Yo Yo， 我是 Max 宇程。那电影《出入平安》是由青年导演刘江江继《人生大事》之后的最新情感力作，由肖央、阿云刚、娜扎、黄小磊领衔主演的。那电影的推广曲呢，是经典国剧《西游记后传》的片头曲。这里我们来听听黄子弘凡的《我欲成》。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now.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2: 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温馨提示，温馨提示，即将播出的微笑早点到节目可能会引起各位的极度舒适，最好保存下来重复收听，引发的额外思考与本节目无关，我们说的仅仅是字面上的意思。
4: 欢迎来到窗外972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5: 当你进入这里，就是来到了早高峰的另一个世界。
6: 节奏，段子，
7: 我有三大爱好，胆大的说说。
6: 奇闻，
8: 就和大家说说八六版西游记白龙